0: 州十九中这一路段呢，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大，出现了短暂的压车。在兰州十中佛寺大街和兰州黄河大桥呢，依然是有比较大的堵车，比较大的车流。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七里河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在这个甘肃省中医院西院区的这个门口啊，就是整条瓜州路目前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堵车现象。在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健康路这一路段目前是通行压力比较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昨夜星辰，最新资讯就在耳边。
2: 早安甘肃，来关注昨夜今晨新闻。六级大型电视专题节目《大道同行：从长征走来的大学》于10月13号21:20在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其中，兰州大学专辑《长征热土上：自强不息的大学》将于10月15号21:20播出。
3: 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行。新规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保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
2: 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民航企业出口有关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合理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件，在登记填报相关信息之后，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
3: 商务部的消息，今年1到8月份，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0: 体力消耗较大，老人、儿童以及行动不便的群体往往难以深度游览核心景观。索道投用之后，可以与地面交通徒步栈道无缝衔接，游客可以灵活选择索道上山、徒步下山或者双向乘索模式。
1: 嗯，那体力充足的游客呢，可以徒步漫游，慢慢品味丹霞的层理与色彩。特殊群体呢，则可以借助索道翻越山地高差，破除体能限制，轻松抵达核心的观景区。

0: 成30%。
1: 所谓这个卖脸兼职哈，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者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且许可使用其肖像。这个问题就在于呢，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和使用期限等等表述不清。
0: 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记者，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够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
2: 我们用的 AI 技术里边，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实现，只需要花一点时间和精力。所以这部剧我授了权，拿了我的脸，以我们业内的经验来看，是打一个时间差、信息差。专业的人，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早已不是问题了。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会对这个东西有好奇心。再加上这个东西他说的很轻巧，就是我只要上传我的脸，我每天或者每一部剧躺着就能赚钱，非常有诱惑力。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10块钱捏一个人吧。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1: 所以今天我们来问一下大家哈，您

0: 大家回来，我是郑阳。
1: 你好，我是小雪。北京时间来到早间的8:14，依然要提醒大家，今天车牌尾号3和8的9座以下小型客车的车主朋友们，从早间的7:30开始到今天晚上的8点，不能够开着您的爱车在兰州市主城区上路行驶。
0: 0.75吨以下货车执行高峰限行规定，限行时间每天的7:30到9点、11点到12点半以及17点到19点半。那接下来让我们了解兰州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连线正在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的路路通。
2: 无惧堵车，专业。

0: 工作，实现应救尽救，应养尽养。
1: 据了解呢，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可由本人向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提交书面申请，也可以通过甘肃省政务服务网甘心救。

0: 兰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侵财犯罪侦查大队专项办理，统筹反诈、网安等多个警种合成作战，组织了36人专项警力，分12个小组赴全国12个省市跨省抓捕。
1: 目前呢，已经核查涉案人员36名，抓获审查违法犯罪嫌疑人16名，全部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中呢7名已经被法院依法判决，成功打掉要完整的诈骗犯罪链条。
0: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凡是宣称内部荐股、保持单贷、保本高收益的投资理财项目都是诈骗陷阱，正规投资渠道绝不会通过陌生社交软件私下引流，更不会通过使用来历不明的 APP 开展交易。
1: 一旦不慎被骗，请及时保存聊天、转账凭证，拨打110报警，为警方开展紧急止付、追赃挽损争取时间。
0: 咱甘肃，我们继续来关注电信诈骗的典型案例。社保卡是大家享有就业、社保等权益的凭证，是政府民生服务的重要载体。然而最近的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
1: 那有发布者声称啊，说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够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够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
0: 那这种所谓的社保卡金卡，毫无疑问是一种诈骗的幌子。如果您遇到过这种话术，一定要提高警惕。
1: 首先，这个造假素材是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的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之后的后台页面。
0: 一

0: 空，人社工作人员误导市民。实际上呢，实体社保卡有人社部门联合的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是没有办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的。
1: 因为整个业务的经办管理是由政府委托给银行机构在具体操作的，主要是现在整个社保卡它不仅是医保，加入了很多金融功能，就这个社保卡的管理政策里边，实际上它是要求加载这个金融功能，但是具体在经办发行的时候，实际上是跟合作银行进行深度绑定的。
2: 张晓也是提醒，辨别社保卡相关信息，认准人社部门各地人社局官方渠道，凡是声称可以花钱升级社保卡为金卡的，升级之后提高报销待遇的，发放额外补贴的，都是虚假信息。
1: 既要了解国家的政策，也要了解当地的一些具体实施的管理办法，因为你真正了解政策以后，你才知道你的权益它的功能究竟在什么地方。因为社保卡的金融加载功能越来越多，你要去区别对待，就是哪些是可以去享受的。因为毕竟社保卡的发行，它主要是为了保障这个持卡人的权益嘛。当然政府这边也要做一些更好的宣传，老百姓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来了解相关的政策，包括卡的使用。
0: 当然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呢，参保人员申领社保卡有以下多种渠道。首先是线下，您可以携带着本人的身份证前往社保的经办服务窗口，或者是人社部门授权的合作银行网点现场填表申请。那线上呢，可以通过当地人社 APP、微信或者是支付宝人社小程序上传材料提交申领。那提交材料之后呢，等待制卡，接到领卡通知之后，本人凭借有效证件领取，并且按照需要要激活社保和金融功能。
2: 张晓坦言，面对五花八门的网上社保卡的科普贴，市民需要理性甄别，不要轻信谣言，更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办理所谓的金卡升级。如果是对社保卡有疑问，可以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具体来核实。
1: 我们开通了很多这种简便的或者是有帮助性的这样一些方式，使得他更好的去使用这个卡。社区啊、街道啊、居委会啊，这些它都有这种功能。社会保障的这个机构已经涉及到最基层的社区了，包括农村现在都有。所以相关的一些权益啊、一些那个政策啊，可以到具体的那个政府部门去做一些了解。它还有专门的服务热线，上你也可以有问题，你也可以打电话请他们上门服务，这些都可以的。
0: 好，这个时段最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最近呢，这个卖脸兼职在网上火了，上传几张照片，签上一份授权协议，您的脸就能够变成数字演员，出现在 AI 短剧或者是一些广告里，每次呢还能够收上几百到上千块钱。但是实际上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才100块钱左右，平台还要抽成 30%。 有业内人士说， AI 捏一张脸的成本它只要10块钱，对真人脸的需求并不是刚需。今天来问问大家互动话题。

0: 钱对真人脸的需求并不是刚需。今天来问问大家，互动话题就是：您遇到过这种卖脸赚钱，刷到过这样的一些视频吗？或者是宣传吗？您愿意把自己的脸授权给 AI 去使用吗？对于这个话题，你有任何想表达的，欢迎各位持续和早安甘肃节目保持互动，继续可以留言分享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大宽在线，或者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
1: 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内容，您的急事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热线电话0931-8569-666告诉我们，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给我们留言，关注甘肃交通广播新浪微博今日头条以及抖音1035新闻君关注新闻，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你听，这是土地的声音，一粒种子在泥土里沉睡，在风雨中醒来，他走过春耕、夏耘、秋收，才来到你的碗边。但你知道吗？全球每三粒粮食就有一粒被浪费。2026年10月16日是第46个世界粮食日。

科学技术与创新正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力量。十月十六日所在周是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题为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

0: 6点半、7点、5点，
1: 每个早晨都一样。我们见面的时间是几点？
0: 这里是早7点到9点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每个早晨都不一样，用最贴心的问候陪伴，最权威的路况信息和您说句早安，
1: 用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最包容的视角态度，和您见证世界变迁。
0: 早安甘肃，每天清晨，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为您直播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郑阳。
3: 你好，我是郑雪。提示大家，今天是星期三，车牌尾号3和8的9座以下小型客车，早7点半至晚8点不能在兰州市主城区行驶。
2: 0.75吨以下货车执行高峰限行规定，限行时间每天的7点半到9点、11点到12点半以及17点到19点半。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兰州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雷线正在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的路路通。
0: 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1035路路通。

0: 昨夜今晨最新资讯就在耳边。
1: 咱甘肃来关注昨夜今晨新闻。13号，记者从中铁21局了解到，该局承建的西城铁路重点项目朗姆寺站房主体结构全面顺利封顶，朗姆寺站房工程将全面转入二次结构装饰装修以及机电安装施工阶段。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15号起呢，也就是从明天开始，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和东北地区等多地先后有4到6摄氏度的降温。
1: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1万亿元，同比增长9%，其中40%投向稳定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
2: 农业农村部13号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1: 男子在悬空寺古建筑横梁上做引体向上的视频近日在网络上流传。衡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13号发布情况通报，公安机关已经正式立案调查。
2: 13号，缅北魏家犯罪集团案一审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锦芳被判处死刑。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了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0: 第二弯路的110度、143路公交线路进行临时调整，待施工结束之后及时恢复原线路运行。调整之后运行线路，我们连线甘肃广电总台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汪丽媛详细来了解。丽媛你好。
1: 晚上好，主持人。
0: 好的，我们来介绍一下呢，这个公交线路具体调整是如何来调整的。
1: 好的，110路也就是110路公交由兰州火车站始发，行至西地所站点，线路不变，调整为经范家湾路、东港东路至终点站东港镇，不再停靠二勘院、叶儿湾东路、职业技术学院、东港分校、叶儿湾、世纪新村东门等五处站点，新增停靠范家湾路、汽车新东站、兰大。

0: 咱们这个非机动车非常宽，它上来很多电瓶车很安全，另一个车的这个通行效率就提高了。最拥堵的话估计要有最少要有四个人，现在我们有三个人，基本上这边就可以疏导通。
1: 在武山路路边红辉房产上班的市民刘金红也表示，这两天堵车情况有了很大的缓解，高峰期上班也没有之前那么堵了。
0: 之前的话上人堵的话就从这儿到西站基本上就是下雨和下雪天基本上要堵上半个小时，你两万到西站，像电动车呀公交车还是私家车一块走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堵死的。现在的话过来很方便，就我们的话之前的话从这边下去到我们这儿上班的地方基本上就是要去还绕一圈，现在的话基本上我们直接下来节省了一部分时间。
1: 附近住户刘海对道路通车特别高兴，他说这条路以前高峰期人车混杂，交通很乱，现在开通以后道路畅通的多。
2: 我是这附近的居住户，多年来这条路确实很堵，尤其高峰期车辆通行啊，人员流动方面交通很混乱，现在开通了这条路交通感觉畅通多了，尤其这个右转弯车通行特别畅通，为市民的出行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特别高兴这个路开通以后我们出行方便了，快捷了。
1: 兰州市市政工程服务中心项目管理科科长李超同时表示，下一步中心将继续推进五威路交通改造工作。
3: 五威路武山路右转单行道是我们五威路武山路片区地下管网综合改造和安全设施提升项目的一个子项目，这个完成以后先暂时缓解了滇北路、五威路、武山路这个三叉路口的一个交通拥堵问题，下一步通过我们260、260-1、260-2的项目实施完成后，可以缓解滇西西路和五威路十字、西新路和五威路十字的交通压力。
1: 好的，时段最后我们还是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最近啊，卖脸兼职在网上火了，上传了几张照片，签一份授权协议，你的脸啊就变成数字演员，出现在 AI 短剧广告里，每次还能收到几百块上千块，但实际上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才100块左右，平台要抽成 30%。 有业内人士就表示， AI 捏一张脸的成本只需要10块钱，对真人脸的需求并不是刚需。那你遇到过这种卖脸宣传的视频吗？包括你愿意把自己的脸授权给 AI 去使用吗？对这个话题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各位继续在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或者我们的微信平台的大宽在线视频直播平台当中，可以在线和我们来聊热点话题。北京时间的8:43，那这个时段我们就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来。
4: 姐夫，姐，
5: 家辉来了。
6: 你姐夫刚翻相册还念叨你呢。
4: 姐夫，听说您那个项目招标，能不能关照下我朋友？那个。

0: 还有水车博览园这一路段呢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最后再看一下七里河区的通行情况，在七里河区的东街兰州市第22中学的门口呢目前是出现了短暂的压车情况，在建南路和健康路呢车流量比较大，通行比较缓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2: 从家门到舱门，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金兰飞如意行，兰州中川机场与你相约空港之声。
3: 由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和甘肃交通广播联合开办的新闻专栏空港之声，在每天的8:45到9:00、12:15到12:30、18:45到19:00播出。
4: 错峰出发，机票的性价比会更高。最近呢，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出港的机票都还有一些优惠。首先是兰州飞往北京350元起，最近兰州到上海330元起，飞往天津300元起，飞往成都是260元起，以及兰州到昆明280元起，飞往南京是290元起，兰州到乌鲁木齐350元起，飞往阿勒泰200元起。甘肃省内价格200元至300元起，以上票价不含税费。
3: 温馨提示大家，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在兰州西客站设立了空铁岛，位于候车大厅 B7 进站口，早7:30到晚19:30为空铁联运旅客提供航班信息查询、免费休息、自助值机等一站式服务。
4: 此外呢，空铁联运旅客还可以享受到 T3 航站楼专属值机、专属安检通道福利。您在出行时如果有疑问，可以来拨打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931-96556或关注兰州中川国际机场的抖音号进行线上咨询。
5: 谈身边趣事，听网络热点，说社会万象，新闻大家谈。
3: 进入今天的新闻大家谈，人脸授权是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权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一份授权协议，您的脸就能变成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出现在 AI 短剧或数字广告中。
4: 让脸从被 AI 盗取变成被 AI 赋能。近段时间呢，人脸授权平台接连出现了类似宣传。社交媒体平台上，银行职员3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话题更是让不少人心动。
3: 所谓的卖脸兼职啊，通常需要参与者签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的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呢，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和使用期限表达是不清楚的。
4: 所以今天来问问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您刷到过这种卖脸赚钱的宣传吗？您愿意把自个儿的脸授权给 AI 去使用吗？我们来看一看早安甘肃微信互动群里面大家对于这个事儿是怎么看的。老赵他说，我刷到过类似的视频，说实话心动过，不用出门，不用干活，上传几张照片就能够赚钱，听起来很太轻松了。但是仔细一讲呢，脸这东西啊跟别的可真不一样的，一旦授权出去，它被用在哪儿，怎么用，我根本控制不了，万一被用在了什么一些乱七八糟的地方啊，后悔都来不及。
3: 一只小团团说，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局部融合这个说法啊，因为现在 AI 很多换脸的这个情况，它并不是只用你的脸，而是把你的脸呢和其他人的脸可能融合一下啊，只取你的鼻子或者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和别人的脸融在一起，你根本不知道哪张脸里有你自己的影子啊，到时候想维权啊，这个连证据都找不到。
4: 阿杰他说，现在 AI 捏脸技术已经很成熟了，成本极低，平台花上几百块钱买了你的脸，更多就是为了版权合规，万一生成的脸跟某个人太像，怕被告，所以啊，他买的不是你的脸。

0: 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的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1: 好的，北京时间的8:55，今天的早安甘肃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郑雪、郑阳，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节目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
0: 节目以外，想要回听和下载节目，可以下载手机软件蜻蜓 FM。明天同一时间，早安甘肃，不见不散。
1: 再见。

交通广播，全省畅听，一路用心。兰州 FM 103.5，武威 FM 94.2，嘉峪关 FM 103.5，张掖 FM 105.2，酒泉 FM 103.5，临夏 FM 107.9，甘南 FM 90.9。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我们服务周到。

三五家装小课堂，我们都会给大家邀请到专业的家装的这个人士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关于家装，尤其是老房翻新改造方面的一些重点。而我们要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四八快装的负责人薄献丽薄总啊。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装修。有的时候呢，一般年轻人的说法是我工作忙，然后经常加班，回家有个睡个觉嘛，家其实没有必要装得太好。老年人的说法是，哎呀，我还能活个几年。

0: 很省心啊。你比如说，我们48块砖，我们专业做旧房翻新11年了。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的公司，总部在北京，啊，来到咱们兰州呢，今年也是第3年了啊。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兰州地区啊，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那我觉得这段时间呢，相对来说也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时机。啊，大家如果说想改造呢，就是即便是供暖了之后啊，这个因为室内有暖气嘛，它是恒温的，所以跟这个7、8月份装修啊，这个没什么区别。所以大家如果是今年想过春节之前住到老房子里，住到新房子里过年，那我觉得现在还是可以的啊，大家还是下个决心就可以，而且时机也还是非常好，性价比会非常高。所以大家如果在咱兰州地区，大家如果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咱们48块砖啊。那我今天来做节目呢，就带来这个20份礼品啊，请2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啊，或者是约我们的设计师先给你免费上门量房的业主啊，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砖床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我还想问一下博总，如果想找到您个人，怎么找？
0: 这样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给咱们客户开通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有需要，那你就加我的微信啊。有任何装修老房子的问题，你发过来微信，不找我48块砖也没关系，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的。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其实刚才博总介绍的，我特别能理解，就是这个装修这个事儿，确实是，就如果你不装修，你当然没别的这些特殊的事情，但如果装修可能比什么都不干确实麻烦一些，但是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凑合的，有一些事情不能凑合，比如说居住环境这个方面，水电你漏了，你带来的麻烦更多，如果环保有问题，你带来的麻烦更多，所以这个其实提到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环保。说到装修，除了怕麻烦之外，刚才我们说的一些老人啊，还有一些对于装修不是很了解又没有时间去了解的朋友，就是觉得我老房子最起码我住着它没有环保方面的问题，如果我翻新了反倒会给我带来环保这个超标的一些麻烦，所以它可能退缩了。在48块砖这个领域呢，因为我们之前也有做过节目说到了关于环保其实是有保障的，所以如果大家对于环保方面也有疑虑，也可以找到48块砖提前来咨询。我们在这儿呢，先跟大家重复一下48块砖的场外服务热线啊，400-665-8848，400-665-8848。而且刚才博总介绍了，今天打电话报名的朋友会有20份礼品送给各位。除此之外，如果你觉得这个现场的工作人员不能够完全解答您的问题，想要直接和博总交流的话，1对1的个人微信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给我们来说一下48块砖的环保方面解决大家困扰的这个方法，好不好？
0: 可以的。48块砖呢，大家给老房给我们业主老房翻新呢，我们有3个标准的服务承诺啊。第一个服务承诺就老房翻新，大家选择48块砖，首先是不用搬家，让我们业主把最麻烦这个事儿省了。不搬家呢，在咱们兰州啊，我觉得我保守能帮你省掉大约10000块钱的装修隐形消费的成本。你比如在咱们兰州地区，你住的老房子翻新，你找了个新房装修的公司来给你装，那你肯定要满足他一个条件，把家腾空，人也搬走，而且还要全屋整装。那找48块砖就不需要啊，你不需要搬家，你可以住在那装啊，所以这个钱就可以帮大家省掉。而同时还可以让你省时省力省心。第二个呢，我们有个承诺，就环保交付集装居住，就在48块砖，我们给大家交付的标准就是完工当天，业主的环保标准你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你就可以请第三方来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给您砸掉重做。这是我们在环保上给每一个选择48块砖的业主在环保上交付的唯一的标准。所以大家，如果你选择48块砖翻新老房子，那我们装完当天。

就你可以入住。想招完当天，我们也支持你找第三方来检测，不合格我给你砸了重装。所以环保支持拔罐装必须要给每个业主兑现的一个唯一的交付标准。那么还有第三个服务承诺，就是钱方面的承诺。支拔罐装这11年，我们给大家做到了真正的签合同的价，就你家完工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是决算。这个钱上的事儿，我们给大家也是做到了全透明的。也就是在你在选择支拔罐装之前呢，我可以先派我们的设计师免费的去您家给你上门测量，根据你的需求、根据家里的情况、根据我们的专业，出两套设计方案以及报价给到你。如果你觉得可以，咱们就签合同；觉得不可以，你们。

0: 有一分钱从他们家装完的价格，过程当中不会给你增加一分钱增项，让每一个选择四八困扰业主在选择我们之前，你就知道该花多少钱装完这个房子。我这个事儿我们做到了全透明，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咱们全国各地以及兰州地区想找个专业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们已经做了11年全国连锁，现在全国已经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直营连锁门店了。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的全国客服热线，今年前2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刚才博总介绍了咱们四八快装的几个保障，价格保障就是签约价，就是完工价，再一个环保方面的保障，还有就是不搬家、交工及入住，这都是大家比较头疼的装修方面的问题，但是四八快装一站式解决了。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就有朋友问说，这是什么品牌在做节目呀？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四八快装的品牌创始人博总，给大家介绍关于旧房翻新改造大家的一些困惑和解决大家的一些问题啊。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咱们四八快装的全国客服热线是400-665-8848，400-665-8848，可以找到客服。另外呢，博总个人的微信号在这里也跟大家公布一下，13303013888，13303013888，有什么需要一对一解决的问题，也可以找到博总啊。这周咱们是有活动，是不是？
0: 对的，我们实际呢，每个周六周日在我们的线下门店都有全国旧房翻新分享会的活动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真的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我们的业主带着你的家人周末的时候来到四八快装兰州的门店啊，实际走访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为什么让大家非要来呢？实际就第一，你要看看咱们的门店位置在哪啊，因为装修这个不是个小事儿，它不是刷刷短视频我们就立马能定的事儿，我觉得你要真的辛苦一点到我们的门店了解一下。第二呢，到了门店呢，就跟我们的设计师做一个交流，对吧？让设计师全方面的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家公司啊，和到底和传统的家装公司有什么不一样啊，我觉得这是大家要了解。同时呢，到了周末参加我们活动的话，因为我在线上直播嘛，会给大家讲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定控质量。那我相信这每一个问题都是每一个有装修业主你都应该先行了解的。最后呢，因为我每个周末呢会有线上直播的，有我一个签售会啊，可以享受周末超低折扣签单的一个活动啊，当然这个都是针对来到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可以享受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就是有旧房子改造翻新，你可以带上你所有的疑问和问题来到咱们四八快装的兰州门店。同时到了门店呢，我们有个雨后顺利磨合你磨合期啊，会给大家做个试验，让我们每个业主能很直观的了解到，哎，四八快装用的乳胶漆和别的公司有什么区别。我们承诺的把八码的空气搬到你家，就是通过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你磨合起来帮大家实现的。所以我们四八快装呢，我们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企业啊，我们就是让我们客户全方面啊，你带你的家人对我们公司做考察了解，那我觉得你了解完之后觉得我们公司还可以，那你再找咱嘛，你不行的话呢，你没有一分钱成本产生。今天前2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不让你白跑啊，来了就送大家到店里啊，你不管签不签单我都会给你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有老房子改造的计划，想在咱们兰州地区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真的大家真的可以，四八快装我觉得是值得你来选择了解的一家企业。所以大家想了解我们呢，那你就记好四八快装我们兰州的啊，也是我们全国的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博总刚说的对，就是有一些特别重要的事情，尤其像装修比较复杂的事情，还是面对面交流更透彻一些。你靠微信、靠电话，我觉得这个咱们公布的电话可以预约，然后到线下去了解清楚你有什么困惑呀，哎，你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可能面对面它更直观，然后对于装修这么复杂的问题可能聊得更细一些啊。如果想要预约的朋友，刚刚博总说了周末

0: 还有一个签售，就是超低价。如果你刚好有硬性的需求，别忘了先提前拨打咱们四八快装的场外服务热线啊，400-665-8848，400-665-8848，您先来预约抢占名额，之后呢到现场去一对一的深入交流。当然，博总的个人微信我们在这儿也再次来重复一下，13303013888，13303013888。说到装修，大家除了觉得很繁琐之外，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担忧，担忧什么呢？因为自己对装修不是非常的了解，所以怕踩坑，这个也是很多人对于装修比较畏惧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怕踩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博总？
1: 实际装修怕踩坑，那我们实际公司今年也提了一句我们广告，我们公司的 slogan 啊，装修怕踩坑，找四八快装，避避坑，顺便摸几下。

真正曾经装过修的业主就知道了，说哎呀，装修水太深了，防不胜防啊，就是开了工有一堆的问题，一堆的真相等着你在那争呢，啊，所以呢，就是，我个人建议大家，装过修的业主最担心的啊，是因为我们发现啊，没有装修过的业啊，就是第一，如何避坑，首先你不能光听价定装修，啊，这个之所以我们业主踩坑呢，就是我们很多业主因为不懂这个行业嘛。我们业主一上来就会要本能的啊，按快消品的思维就会本能的关心价格啊，就我家80平的房装修一下多少钱？人家有的报10万，有的报8万的，有的报5万的，有的报6万的啊。我们很多业主如果按快消品的思维就评判就啊，认为5万的公司最良心，啊，认为10万的公司就挣的你太多了，对吧？你就找5万的。但事实上呢，装修如果只拿价格来衡量的话，就是有可能把业主就带到沟里边了。也就是说，你的选择方式、你的入口、你的比价方式出问题了，所以你就入口错了，你最终你防也防不住啊！所以你踩进坑里头，这条路线里头是你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个人认为，大家首先怕踩坑，第一个就是不能拿价格来衡量这个行业，因为装修是个服务行业，它不是个快消品行业。你比如说，我买一瓶矿泉水，我只要定好这个品牌，我买的便宜了，我就省了。这个是可以直接拿价格衡量的，但是装修是服务行业，服务行业典型的特点没有标准，没标准的行业，如果你就拿价格来衡量，就是有可能你想要的低价，最后要不到，到最后你钱还没少花，活还没干好，生意肚子气，这就是装修很多业主的体验，最终的结果。所以我个人认为，听到价格的时候啊，我觉得有5个问题啊，应该就是你要关心清楚，这5个问题就直接决定你。到底哎如何避坑的啊？第一个你要问他，你这价，我这次装修的需求有没有包全？包全是一个价，没包全它又一个价。那我们48合同一定是一价全包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环保交付的标准啊，你要问清楚他。我们的标准48合同的标准，完工当天你可以入住，完工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装，这是我们的标准。那你问问你这个便宜的他有没有这个标准？这个也跟钱相关，因为环保决定了家人的健康。环保材料你用的多，那像我们肯定为了保证完工就入住，我们用的材料环保等级比市面上做新房装修的公司主材辅材至少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所以这个环保等级越高，实际我们付出的采购成本就越高，那价格也不会低。所以这个大家也要知道。第三个呢，就是主材啊，一线品牌是一个价，没品牌它又一个价。那我们48合同给大家用的都是一线品牌啊，因为我是保证环保和质量的。第四个是工艺，水电木瓦油，每个工种都有标准工艺，但每个工种都可以给你省工省料做。举例，一个刷墙10道工序，我们的工序是10道，很多业主你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多，给你做个3到4道，是不是就省了5到6道？所以这个呢，都跟钱相关啊。标准工艺是一个价，省工省料它又一个价，所以工序的标准。啊，48合同肯定是标准工艺，因为我有第5个承诺，我们有售后，我们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那我相信这5个问题才是关，取决于你最后价格的高低。所以大家这5个问题你要不要了解清楚呢？你是需要的，对吧？工艺你要不要了解？那你要到门店的，材料你要不要看到？你要的，你要来买。

0: 要毕克，你真的拨个时间来到咱们十八块庄啊，避避坑，顺便你还能摸个底价。我们给你说那个梁国房出来的价格，基本上就是你家装完最终的价格，对你是极具有参考性的。所以大家如果想在咱们兰州地区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十八块庄场外的全国客服热线。今天兰州地区前2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我们的兰州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您。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十八块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刚才博总介绍了，其实装修说踩坑最让大家体验比较深刻的就是价格方面的坑。先开始可能报价5万，等到装到这个时候学校需要加钱，然后再往后最后结算的时候，哎，这个也不对了，那个也不对了，也需要加钱，让人觉得非常的苦恼啊。所以如果说您想要装修不踩价格上的坑，可以找四八快装。他刚才说了，这个报价预算的价格就是最终装完的价格。那如果大家对这个感兴趣，也想要找博总来了解一下，给大家说两种互动方式啊。第一种就是可以找到四八快装场外报名热线，可以进行预约，周末的时候可以线下的一对一交流。电话号码呢是400-665-8848，400-665-8848。想到找到博总个人一对一的交流，13303013888，这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您刚才说了价格上的坑，这个可能是大家感受最深的，也最直观的。还有一些坑，是我个人觉得，不是很显现，就是和价格的坑相比它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它其实也是至关重要的，比如说设计上的坑。因为如果你找了一个设计师，然后他说你这个房子全拆不拆没法装，或者哎你这个不行你那个不行，这个设计上的坑大家可能也会无意识的踩到。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0: 很多啊，因为很多的设计师啊，为了让客户哎选择公司嘛，他有可能把那个效果图渲染得特别好看，但是呢这个好看的代价呢就是很大，你要想实现就是

方面啊，就是容易踩的坑，大家要关注。那我们自拔过程不是这样，我们是基于能给大家完工完全实现的一个设计给你的，也就我们的还原度，你看效果图，我们的还原度给你完工百达到95%以上的相似度啊。所以我们不是说是给大家为了画个图让你好看找我，我们是为了你实用性啊。现在我们自拔过程给大家推崇的一种设计理念就是轻装修重装饰啊，小空间如何的更好的利用啊，这是我们给大家推崇的一。

0: 种设计理念啊，应该是比较符合现在大众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方向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啊，在老房的改造当中，你有任何的问题啊，我真的欢迎我们各位业主辛苦一点啊，因为兰州市也不大，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十八块庄的兰州的门店来线下了解我们这家企业啊，预约到店呢，我们还不让你白跑，送你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十八块庄场位的24小时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前20位听友可以打电话享受我刚才这个福利啊！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十八块庄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十八块庄的场外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个人微信号呢是13303013888。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啊，我们还想让博总最后给我们介绍一下。都说这个装修装完，好像后续我就不管了。但是十八块庄它其实之前我们也有介绍，有售后方面，比如说乔迁宴这个活动，您给大家来说一下好不好？
0: 是的，我们装完是要管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啊，所以啊，这是我们的承诺。但事实上，像我们北京啊，11年了，我到现在，我第一批找我服务的客户，到现在家里有任何问题，我没有收过他一分钱，我依然在给业主做维修服务，啊，所以这个呢，实际是我们十八块庄，我们希望通过服务。

0: 也就是说，完工了之后啊，我们找一个酒店，给每个完工业主一桌名额，我来买单，业主可以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的乔迁仪式。那我们这个乔迁仪式就为我们当月啊完工的所有的业主集中举办的乔迁业仪式，到时候我邀请我们每一位完工业主来台上给大家来分享。那您这次找十八块堂怎么样？我们承诺是否做到，服务是否满意，有没有给你多加钱？业主你站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站在这儿说一百句啊。所以乔迁业呢也正好兑现我们的承诺，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们认为朋友才坐在一桌吃饭。就我们举办这个乔迁宴，至今为止我办了4年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家装公司跟风啊，不是兰州地区没有，是全中国到目前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跟风我举办乔迁宴。所以乔迁宴呢，就是成为我们检验我们交付团队的唯一的一个大考，也是可以让我们业主放心选择十八块庄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理由。所以乔迁宴也成为我们公司的一张独一无二张名片。啊，所以我也欢迎我们兰州地区的业主朋友，大家如果说有老房子改造的计划，想翻新，在我们举办乔迁宴的时候，你可以带你的家人来观摩我们的乔迁宴，啊，同时呢，大家也可以让我们的设计师免费的给你家前期先上门量个房，出个方案，出个设计，出个报价，如果你感觉行，再找我们做，不行你找别人家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十八块庄更多，那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十八块庄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好的，感谢博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让大家对于老房翻新装修心中更有底儿了。如果想要找到博总一对一的交流，可以加这个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如果说想要打电话进行预约周末的面对面的交流，或者想了解四八块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装修公司，也可以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

0: 我回来的正是时候啊，这门口堆的，桌上摆的，还有小伟嘴里的赞助，加起来得有几万块了吧。
1: 爸，这都是人情往来，哼，又不犯法。
0: 人情往来，你们知道这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里算什么吗？这叫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谋取利益，或者收受财物，情节较轻的给警告，严重的直接开除党籍啊！
2: 开除？
0: 小伟，
3: 嗯，
0: 你以为这是赞助？这叫利用影响力受贿的变种啊！嗯，
1: 爸爸，我不知道这么严重，我这就退了。
2: 老张，我错了，我以为只要你不伸手就没事儿啊。
0: 家风不正，祸患不远。
4: 说是感谢你爸平时的关照。
0: 咱呐，我是咱家里的顶梁柱，你们更是我的大后方啊。
2: 这些东西我明天全退回去，退回去。
0: 今晚我给你们好好讲讲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5: 金变案情，
6: 金翁任家，守纪平安。
7: 你的建议，他的想法，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而我们的每次回应都掷地有声，尽心尽力。城市交通文明的进步，是你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你发言，让我们一起走好每条路。
8: 周三早间9:32，欢迎各位在此刻关注 FM1035 甘肃交通广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交通你发言啊，会在每天的9点到11点陪伴各位的出行之路。你好，我还是子轩。行车途中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道路交通难题，或者您对道路交通方面有哪些想说的，有什么样的意见或建议，两种方式和我们来分享。第一种，请留言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第二种，请拨通0931-85-69666，我们都会请记者到现场实地观察，之后再将您的意见或建议向相关职能部门反馈。今天周几了？周三，尾号3和8的九座以下小微客车，早上7点半到晚上8点不能在兰州主城区上路行驶。0.75吨以下货车执行高峰限行规定，三个高峰限行的时间段分别是7点半到9点、11点到12点半、17点到19点半，请您遵守限行规定啊。各位想要查询具体的限行区域，就发送限行这两个字儿到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10月18号是重阳节，那么重阳节敬老爱老助老，甘肃省广电总台广播传媒中心携手宝基尼男装走进爱在敬老院，为老人送上节日的温暖与关怀。此次捐赠当中，宝基尼男装精心挑选优质服装，传递节日祝福。宝基尼服饰呢，始创于1991年，专注高端精英商务定位，品牌讲究面料与工艺，以优雅个性的先生式风格为都市精英塑造成功形象。来关注一下路况，高速道路方面今天的路况相对还比较复杂，我们跟大家来梳理一下。首先，国三联合高速临清段清水收费站向东约14公里出往兰州方向发生了事故，那处置期间呢，往兰州方向的车辆暂需从清水收费站驶出，绕行至圆山子收费站驶入。截至目前，我省高速公路天气是以晴或多云为主的。还有一个特殊路段是在国三联合高速临清段清水收费站向东约16公里处啊，往兰州方向是有事故。那么交管部门呢，暂对 S65 速航一级路酒泉东收费站入口。还有国三零联合高速桥湾至清水沿线各收费站入口往兰州的车辆都实行了临时交通管制，往兰州方向的车辆呢，暂需从清水收费站驶出，然后绕行至圆山子收费站驶入，其他各路段目前是车流适中，通行秩序良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直播间监控大屏，目前能够显示兰州市区整体的道路通行情况。车流比较密集的路段，公交安片区此刻集中在建西东西路、塑料厂家首尔门前、燕家坪北路；七里河片区主要是七里河北街、七里河东街、瓜州路西苑区、省中医院西苑区。

门前，还有能够看到的是兰州中心北街车流比较密集。此刻的西京路整体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啊。我们再来看南北滨河路，目前呢南北滨河路整体通行状况都是比较顺畅的，包括福斯大街也还不错，华北片区整体通行路况良好。主城区首先中山路两个方向都在排队，另外呢右转至蓝大二院还有旧陵下路目前出现了长线缓慢通行的状况，提醒大家注意。来看一下长堵路段啊，比如说27中门前此刻依旧是正在排队当中的。主城区其他各路段还行，也是比较顺畅的。东港片区呢科技街行驶速度缓慢，再加上东港西路蓝大医院门前西向东排队到五里铺十字队伍较长，大家耐心等待。瑞德大道整体还可以，燕滩片区基本畅通吧，没有特别拥堵的路段。东港其他各主干道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通行也还不错啊，都是比较顺畅的一个状态。当然了，路上的情况瞬息万变，那如果您遇到了特殊路况信息，也要拜托您在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呢，请直接留言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再来看天气，友情提示一下各位啊，明天省内要出现大降温。我看了一下，明天兰州的最高气温只有13度，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2度，断崖式降温，所以各位提前把这个秋衣秋裤都准备好了。今天白天到夜间，甘南、定西、陇南、平凉等州市还有宁夏南部呢是多云间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雪，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明天白天到夜间，甘南、宁夏、定西还有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白银、兰州、酒泉等州市还有武威南部都是多云转阴，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的。其中呢，在平凉、庆阳两市的部分地方，白银南部、还有兰州南部、定西北部、天水北部都有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祁连山区是阴，有小雨雪或雨夹雪，酒泉市有4到5级的西北风啊。省会兰州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风向呢是偏东风，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是22度，最低气温8度。气温变化阴晴不定，大家随时关注，然后随时添衣保暖。本期节目呢，您除了可以在调频广播来收听甘肃交通广播之外，还可以选择网络收听的方式啊，在视听甘肃客户端页面下方菜单当中选择直播，点击选中广播，然后再点击交通广播之后的播放按键来听直播。你也可以在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拉页面一键点击听直播，或者在微信视频号搜索甘肃交通广播进入视频直播平台大观在线收看视频。

0: 直在路上行走，却从未思考过脚下的路。你一直在城市穿梭，却从未留意过路边的灯。
1: 今天，甘肃交通广播《交通你发言》栏目发起倡议，让我们一起为交通出行出一份力。
0: 如果你出行在路上，发现任何交通问题，从即日起都可以发送关键词交通到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交通你发言记者每天根据您的意见前往实地进行调查，让我们

其中发现的车辆暂需从清水收费站驶出，绕行至圆山子收费站驶入。省内区域路段车流量适中，通行正常。如需了解更多即时路况信息，可拨打12328热线或搜索甘肃高速微信公众号甘肃高速官方。

往这个蓝带二院走，还有旧林下路配方大厦门前，目前都是有排队的。而七通门前的车流呢减退了，目前基本畅通。主城区其他各主干道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也是还不错啊，没有特别拥堵的路段。往七里河走，七里河片区呢在瓜州路车流可比上时段有明显的减退，只有些许的排队，主要是在西苑区，然后省妇幼门前和兰州中心北街车多，西京路整体是畅通的。还能关注到的拥堵路段主要在建西西路西向东方向和燕

测申请人是否具有色盲、残疾、视力不佳等影响驾驶的问题，可通过交管12123 APP 线下网点搜索体检，查询离你最近的医疗机构网点报名受理。申请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到有培训资质的驾校报名，如已有驾驶技能且技能比较完善，可直接到车管所服务窗口报名考试。所需材料：有效的身份证件原件、一寸免冠板底彩照、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件证明。注意，已持有外地机动车驾驶证的需要把驾驶证转入后再办理增加业务。预约考试：一、完成受理后在交管12123上面进行科目一考试预约；二、科目二、科目三路考预约也可在交管12123上进行预约，按照预约时间参加考试即可。考试内容：科目一理论考试50道题，满分100分，90分以上即考试通过，如成绩不合格需要参加补考，两次都未通过的需要交补考费重新考试。科目二场地驾驶技能考试分为桩考，通过单边桥、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80分及以上合格。科目三一道路驾驶技能考试，需要在指定的考试路段完成规定的考试项目，成绩90分以上合格。二安全文明常识理论考试，考试50道题，满分100分，90分以上合格。进行半小时的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并参加领证前的宣誓仪式。合规考证是底线，安全骑行是责任。

0: 滩路供水管网改造施工需要，明天开始对段家滩路南半幅路中进行围挡施工，工期预计50天。省气象局消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甘南、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等州市多云见阴，有小雨雪或雨夹雪。兰州、白银、庆阳三市多云，部分地方阴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转多云，祁连山区阴有小雪或雨夹雪。中央气象台消息，明天开始，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等多地先后会有4到6摄氏度的降温。2026年前三季度，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款共计1.65亿元。近日，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这份目录共涉及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鉴于有河水暴涨的风险，当地时间12号，阿根廷临时关闭了伊瓜苏瀑布景区，不对游客开放。伊瓜苏瀑布位于阿根廷和巴西的交界处，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群。本段资讯领先的是由刘静编辑、子轩播报。11点，欢迎您继续关注。那如果您身边有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您有什么意见建议啊，都可以发送内容加电话到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0931856920或者85696666联系我们。
1: 关注交通热点，专注交通维权，倡导文明行车，共建美好生活。甘肃交通广播为您带来交通你发言。
0: 10:03，交通你发言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子轩。这个时间段我们要连线各位帮忙侠联盟单位成员，请他们来介绍目前妥善保管的事物都有哪些。首先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帮忙侠联盟单位兰州新速塑业有限公司顺风汽车出资公司周海英。你好，海英。
2: 你好，主持人。
0: 请介绍一下。
2: 帮忙侠帮大家，大家好，我是帮忙侠联盟单位兰州新速塑业有限公司顺风汽车出租公司工作人员。截止今日，我公司驾驶员捡到手机4部、儿童手表2部、公交卡1个、皮箱1个、雨伞2把，以上失物均已归还，目前暂无认领失物，谢谢。
0: 好的，感谢周海英的介绍。接下来要继续连线帮忙侠联盟单位兰州海洋出租程娟。你好，程娟。
3: 主持人好。
0: 请介绍一下。
3: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

译成一整条完整的信息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我们来帮您播出。明天开始就要断崖式降温了，大家随时关注。另外呢，就是秋裤啊、高领啊，可能要准备起来了，因为明天我看最高气温只有13度，而今天呢是22度，将近10度的断崖式降温，所以大家今天晚上睡觉之前准备好明天要穿的衣服啊。今天白天到夜间，甘南、定西、陇南、平凉等州市还有临夏南部都是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雪，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明天白天到夜间，甘南、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沁阳还有白银、兰州、酒泉等州市武威南部都是多云转阴，有小雨雪或雨夹雪，其中平凉、沁阳两市的部分地方还有白银南部、兰州南部、定西北部、天水北部会有中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祁连山区是阴有小雪或雨夹雪，酒泉市会有4到5级的西北风。那省会兰州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风力是风向是偏东风，风力呢是2到3级，最高气温是22度，最低气温8度。

0: 哇哦！1035交通快报。
1: 交通快报此刻来关注高速道路方面的最新提示。S14陇卫连接线首阳收费站附近往兰州方向养护施工期间的，往兰州方向的车辆暂需从陇西收费站驶出，绕行至首阳收费站驶入。国36号高速临清段清水收费站向东约14公里处发生交通事故，处置期间往兰州方向车辆暂需从清水收费站驶出，绕行至圆山子收费站驶入。国36号高速临清段清水收费站向东约16公里往兰州方向发生事故，交管部门暂对 S65速航一级路酒泉东收费站入口国36号高速桥湾至清水沿线各

0: 请在采取完相应措施之后的情况的话，可以点击甘肃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大宽在线来在线观看。此刻我们就要有请郑雪。你好郑雪。
1: 主持人好，全省的各位听众以及全国的在线网友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呢，我正在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兰州市的深安南路与奥体中路的交叉路口，为各位发回现场报道。刚才主持人提到哈，就是在上周，时间其实不长，今天才是本周的周三，不到一周之前我就来到这儿，曾经给大家做过连线报道，说的情况就是如听众所反映的，在兰州奥体中心或者是兰州万达茂附近的一些交通乱象，包括违停现象严重，交安设施不完善等等，主要涉及的道路呢，除了我刚才现在所在的脚下的这条奥体中路之外，还有我们并行的大滩中路、大滩北路哈，违停现象都比较严重。其实原因也非常的简单，那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剖析的非常的全面。第一呢，是这个地方呢是近两年开发的几个大型住宅小区，在这里陆续迎来了很多的一些我们的市民的居住，所以呢人是越来越多。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地方呢也是随着居住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商户林立哈，在这地方做生意的也比较多，这就导致这个地方呢交通出现了一定的混乱。除此之外呢，在我们的南北纵向道路，比方说仁爱街，也是我们的交通违停现象非常严重的一条街。那么在上周给大家做完现场报道之后呢，其实可以说我们现在整治的效果可以说立竿见影。今天为什么要带着大家来到这条路再看一看，就是想请各位网友在线看一看我们整治的效果。那这会儿呢，其实我们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深安大道啊，我们所谓的深安大道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个东西横向的这条路啊，就是我们南北纵向道路叫深安南路，我们接下来走到的这条路是奥体中路交叉路口十字。那其实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之前在视频当中能够看到，就是除了我们路两侧有很多的违停车辆之外，甚至是在绿化带的中间区域，在每天上午的7:30、8点或者是到10点左右，还有继续违停车辆的存在。那么今天首先我们从现场的视频当中看到，违停现象已经基本杜绝了。那这个地方整治效果和我们交警都采取了哪些必要的一些交通管理措施，我们要接下来有请到就是站在我身边的兰州市七里河交管大队二中队的李伟李队长，给我们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李队长，
2: 你好，
1: 你好，现在是这样子，给我们先。

0: 到就是严管路段里面，这就是要求的，就是非严管路段就是必须要有十分钟的提醒。
1: 对，那这个十分钟提醒是不是就造成了有很多人有这样的钻空子的这么一个行为？
0: 有
1: 有，
0: 这个有，就是十分钟提醒，您的手机或者就是来短信了，说
1: 对，
0: 是我们现在正在拍摄，请您就是违停车辆马上驶
1: 驶
0: 离。
1: 离，
0: 他一看见哦，他过来，他说是哦，我们叫你过来拍照了，因为这种就是侥幸心理很多，然后
1: 对，
0: 他就开车就走了，然后我们人二次回来以后，哎，这把车少了，然后可能留不下几辆车。
1: 那就是给大家做一个普及，就是如果在十分钟之内您及时的驶离了这个违停路段，其实是没有记录在案的。
0: 是
1: 但
0: 的。
1: 是如果我们再次过来之后，您还在这停，并没有收到我们的违法警告之后及时的驶离，那就肯定是要被交警处罚的，是
0: 是
1: 这个
0: 的，
1: 意思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其实我们刚刚说就是奥体中路，它还是因为路幅比较宽啊，就算是它停满了，可能大家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影响不是那么大。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紫萱，因为是现在我们这个路途的原因啊，我没有办法距这个步离，就是距这个步行走到我们还比较严重的那个大丹中路和大丹北路去。但是那个地方的情况，其实我那天在拍摄的视频当中也发现，违停现象可以说就是更严重，因为它的路很窄，
0: 对，
1: 路两边儿。现在它都有违停，那那个地方现在我们整治的效果怎么样呢？
0: 那块整治的也可以，因为那块因为这路宽，我们也就把警力就是
1: 集中一
0: 集
1: 下，
0: 中一下，就是放到路窄的地方，因为那块加上那两侧它都有那个
1: 商
0: 商
1: 户，
0: 铺比较多，然后有什么商铺停的车辆，还有就是来就是商铺什么吃饭呀什么的车辆也比较多，所以那边的相对来。

0: 昨天其实走那儿的时候，欣喜的发现，基本上路侧就已经全部清理完毕了。
1: 嗯，
0: 还存在一部分的僵尸车。那个时候，比方说有僵尸车辆的话，在那个地方违停的话，我们交警应该是怎么做的？
1: 仁爱街那块是给一面、单面画了有就是临时停车位。
0: 对，
1: 是他们就是专门就收费停车的。
0: 嗯，
1: 然后您说的这个僵尸车就是长时间不动的。
0: 嗯，
1: 我们就是在拍摄就是。一天第二天都发现还在的情况下，我们会把它直接拖移的。
0: 哦，会直接拖移的、
1: 啊、直接拖移。
0: 所以就是也要就是提醒大家，这个地方其实是以后不能再长期的停放了。
1: 是的
0: 啊，一定要树立这样一个交通观念哈。
1: 是的，是的。
0: 可能以前就是因为我们这地方的这个整个道路的这个移交还不是很完善，包括我们的交通设施还不完善的情况下，群众可能还存在这样的误区，就觉得这个地方可能属于三无区，就是没有人管。哎，我在这停一停，反正这地方大型小区住的越来越多，反正可能交警的这个目光还没有投射到这里的时候。但是现在我们刚通过跟李队长的交流，很明显的要告知大家，现在这几条道路基本都已经囊括到我们。

0: 适应这个地方不能停，尤其是晚上的时候。所以呢，在这里我也要提醒大家，虽然这地方现在有一个自发形成的夜市，那可能晚上过来您停靠在路边吃点东西可能比较方便，但是的确会对我们的交通造成很大的影响，也希望各位能够自觉的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我们从现场能够看到和了解到的情况目前是这个样子。子轩，还有什么问题吗？
1: 目前我觉得介绍的已经非常详细了，但是在这儿其实我也想说两句，因为交管部门已经行动起来了，那么关于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其实靠一个部门是不够的，对不对？我们需要多方来努力。那目前交警叔叔也好，还有包括政学也好，刚才都给大家提醒了，交警已经行动起来了，也提醒咱们的这个日常的驾驶员也要了解，不要随意的违停车辆，在考虑到自己的同时，也顾及到其他交通参与者的这个通行的秩序和安全。非常感谢二位，一个是政学，还有一个是我们辖区交管部门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七里河大队的。

不够的，当然，除了咱们辖区的这个交管部门行动起来，然后大家共同来维护这个地方的秩序之外，我个人感觉这个地方解决违停，咱们可能周边的商户啊，还有包括居住区的物业呀，周边的一些管理部门都要想办法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给大家一提供合理的收费，合理的停车位的同时，大家也要遵守交通法规。

0: 对每一个赶路人的承诺。在贵州群山深处，数据中心里，工程师校准着量子时钟，他要让每一次数据传输误差不超过10亿分之1秒。这10亿分之1秒，让千里之外的你听见此刻的声音。长征火箭腾空时，汉杰宫正屏住呼吸，0.33毫米厚的管壁，0.1秒的走神，0.1毫米的偏差，就是宇航员凝望地球却无法返航的沉默。他用双手托举一个民族的仰望。有人让列车准点归站，有人让数字服务生活，有人让英雄平安返航。他们终其一生不过是和差不多三个字为敌。他们相信这世界需要的不是大概、也许、差不多，而是确定，是当那一秒来临，所有齿轮都咬合在它该在的位置。所谓未来，不过是一群不信差不多的人把每一步走成了刻度。
1: 你的建议，他的想法，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而我们的每次回应都掷地有声，尽心尽力。城市交通文明的进步，是你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

在开车的时候被看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个转向灯也得打起来，刹车灯也要亮起来，然后正常的夜间的行车灯也要亮起来，你才能够被看见，你不开灯就很危险。那么作为其他的交通参与者，怎么样才能被看见呢？首先不要老穿一些黑了吧唧的衣服，黑了吧唧的衣服在冬天好像很适配，但是如果你穿亮色衣服，比如说选择白色、黄色、橙色这些反光度比较高的衣服，它呢就会被更早的发现。还有就是有一些老人啊小朋友啊，你可以贴一些反光条，然后携带一些发光手环和手电筒，也能够做到被看见。再一个呢，就是要走一些比较明亮的路线，路灯有路灯的，人行道比较宽的，人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像施工路段，因为施工路段它一般这个电线电缆呢都是被挖开的，它不亮，没有照明的小巷子就别走。过马路的时候，斑马线、天桥、地下通道是我们优先选择的，随意横穿马路，在马路中间停留，边走边玩手机，边走边听电话手表，这种行为就不要再有了，这种最安全。还有一个就是特别重要的，我们也日常提到的，避开汽车盲区。如果你不避开这个汽车盲区，很容易被驾驶员忽视，看不到，站在盲区里，或者小朋友个子比较矮，钻到那个车的后边玩啊什么的，就很容易给自己带来安全的风险啊。还要打开安全灯，安全灯不光是指我们车辆的安全灯，那你骑自行车啊非机动车的时候，你要给自己配备一个夜间的安全灯，让这个自行车在骑行的过程当中更显眼。不闯红灯，这个我不用多说了啊。昨天我发现在中广银角湾上城门口的那个地方特别容易闯红灯，我之前就碰到一个闯红灯差点就是发生事故的事。昨天一个超级无敌巨大的大货车在限行时段驶入

0: 报，1035交通快报。
1: 交通快报继续来关注高速道路方面的最新提示。国二青岭高速平定段平凉西收费站入口超宽车道封闭施工期间呢，于从该站驶入的车祸总宽度啊大于等于3米的车辆，还有大件运输车辆呢，您暂需从平凉东收费站来通行。S14为连接线，首阳收费站附近往兰州方向养护施工，期间呢往兰州方向的车辆在。

的负载量比较大，一定要注意检查室内线路和漏电保护开关，发现问题及时打电话报修，不要同时使用几种大功率电器，以免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那么家里电器或者是线路着火了，切断电源之后马上用干粉或气体灭火器来灭火，千万不要用泼水的方式去灭火，以防触电或电器爆炸伤人。第二要说的是燃气安全，前提是要选用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合格燃气产品。在使用煤气、液化气时，要注意经常检查炉灶、阀门、管道和钢瓶等是否存在泄漏的情况，并做及时更换。液化气等有明火的灶具应该放在单独场所，保持良好通风，并与可燃物保持至少一米以上的距离。液化气、燃气等使用完毕之后，谨记及时关闭，以免引发燃气泄漏事故。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移步至室外，拨打电话，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来处理。第三要说到的是消防通道，家中楼梯口、阳台等通道严禁堆放杂物，防止发生火灾时难以逃生。不要占用消防通道停车，不要在消防通道堆砌杂物。最后做安全生活提醒，严禁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烟头和烟灰一旦掉落在被褥等易燃物品上，极易引发火灾。要掌握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离家前必须将电器断电，关闭燃气开关，消除遗留火种。用电设备长期不使用时，应当切断开关或者是拔下插头。火灾初期阶段，燃烧面积不大，可考虑自行灭火。若火情发展较快，要迅速逃离现场，并拨打119报警电话，正确说明起火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应急帮帮忙，您的安全锦囊，天见寒，用火用电用气安全不能忘。

北京时间10:57，那么到这里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啊，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子轩要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节目之外，如果想要回听和下载节目的话呢，可以下载手机软件蜻蜓 FM 或者是听甘肃 APP， 找到甘肃交通广播，添加收藏，您就能够随时随地的收听和点播我们的节目了。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大玩家，明天同一时间周四早间的9点，交通你发言，我们不见不散。

0: 求规范农村助老员管理，合理配置岗位，按村社区明确农村助老员的数量。受飓风诗蒙的影响，当地时间11号墨西哥沿岸地区出现强风暴雨，街道呢被洪水淹没，飓风还造成了墨西哥最大港口的部分码头暂停作业，集装箱装卸及货物运输受到了影响。本段资讯领先，由刘静编辑，王林为您播报。12点继续关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建议，可以发送内容加电话到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 0931-8569-666 和我们取得联系。
1: 泡温泉，看日落，
2: 哇哦好美哦，
1: 望云海，捡贝壳，把向往的地方变成走过的路，用眼前的风景唱出心中的歌。不要犹豫，别再等待，旅行大玩家现在就出发。
0: 旅行大玩家现在就出发。今天呢，王林要带大家去哪儿呢？我来看一下，这两天呢主要和大家要去武威还有庆阳转一转啊。最近的全省各地的秋色呢是非常非常的美。那在出发前呢，还是要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限行情况了。今天呢是星期三，尾号3和89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早间7点半到晚间的8点不能够在兰州市主城区上路行驶，0.75吨以下的货车呢执行的是高峰限行的规定，限行时间为早间7点半到9点，中午的11点到12点半，还有晚间的17点到10点。

那不用追赶现实的山野胜景，把目光呢咱们就交给厚重的历史人文。今天啊，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秋游武威的历史文化旅游攻略，静下心沉浸式的去解锁千年武威。那打卡的路线呢，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天就是武威市博物馆、雷台汉文化博物馆，还有武梁文化博物馆、武威文庙、西夏博物馆，就是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和文化场所啊。第二天呢，咱们就要去户外了，天梯山石窟、凉州会盟纪念馆，还有河西都会，就比较休闲。还是从兰州出发，两天一夜啊，紧紧凑凑的，咱们就走完了。那三天两夜呢，会更加从容。稍后呀，就把这个线路呀、故事啊、美食呀，还有各种各样实用的攻略就分享给大家。一开始呢，先用一首《凉州词》开启今天的旅程啦。

幸福呢在大宽视频在线上灵魂发问啊，说王林这首苏阳的《凉州词》你应该会唱吧。哎呀，你失算了，我还真的不太会唱啊，因为这个歌还是比较阳刚比较硬气的，可能我就能唱一些小情小调吧，相信幸福应该会唱吧。另外呢，幸福他说今天

0: 铁定的啊。不建议大家骑摩托车去太远的地方，最好还是能够开车啊，开车还是比较舒服的，而且万一路上遇个什么大风降雨啊、变天啊，人也不会那么的狼狈嘛。那么在广宣说完之后，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行程啦。
1: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2: 哎，这养花可不简单。
3: 是啊，早上6点必须开始调土，
2: 9点到11点先来个大水漫灌，
3: 11点到12点半再来个精准滴灌。
2: 下午啊，2点到4点要疏蕾，
3: 4点到6点先来点有机肥，
2: 6点到8点还需要复合肥，
3: 8点到11点还得来点微量元素和微生物。
2: 哎，这周末也不能放松啊，
3: 周六得有营养剂。
2: 没错，周天要调整塑形架。
4: 我说二位啊，这盆花开的倒是整齐，可是。看起来不太高兴的样子。
5: 哎呀，我可受不了了，我再也不想当花朵了。
6: 成长不该是精密计算的标本，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花期，拒绝被焦虑绑架的童年，守护童真，让快乐自然生长。
7: 喂，爸爸妈妈，周末能带我出去玩吗？
3: 当然可以啦，宝贝儿。
1: 成长不是竞赛，倾听花开的声音需要时间的温柔。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8: 报1035交通快报。
0: 目前呢，兰州市主城区大部分的路段呢是以通行质量良好为主啊，但是呢，在五威路、双洞子和涧溪西路交汇十字，这是个常态化堵点。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通行速度比较缓慢。那么在省妇幼门前呢，南向北的这个单行道依旧是车流量大，通行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兰州市第22中学门前西向东的方向呢，出现了短时的排队等候情况。另外还要注意到的是，从西京西路，由东向西右转上辅道啊，准备上小西湖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呢，此刻车流量大，通行速度比较缓慢。同时，在桥面上由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出现了短时间的这种行车比较缓慢的情况啊。希望司机朋友在桥面的时候呢，一定要稳驾慢行，尤其是变道会车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打灯示意后车。那么在永昌中路，也就是惠盛门前，现在南北双向车流量大，通行速度比较缓慢。兰州市主城区的几个主要的十字啊，西关十字、南关十字、晋宁路十字、广场东西口十字以及盘旋路十字，整体来说通行质量还是不错的。但是要提示大家，目前呢，在金昌北路，也就是华

0: 向东的方向啊，一直持续到了科技街的中段，出现了长时间的排队等候情况。建议大家呢，如果准备到这儿来办事啊，或者是买东西、买耗材之类的话，最好把车停到附近，咱们步行过去会更方便一些。那么在兰大医院门前，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通行速度比较缓慢。
1: 泡温泉，看日落，
2: 哇哦，好美哦！
1: 望云海，捡贝壳，把向往的地方变成走过的路，用眼前的风景唱出心中的歌。不要犹豫，别再等待，旅行大玩家，现在就出发！
3: 闺蜜休假去哪玩？
4: 孩子假期去哪玩？
3: 毕业旅行去哪玩？
4: 快来问问1035去哪玩。
0: 咱们去武威的第一站呢，一定要去武威市博物馆。时光呢，其实它在博物馆里总是会放慢脚步，而且会让你非常立体的，而且多线程的去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在这儿呢有七大展厅，就像七卷泛黄的古籍一样，沿着历史的脉络徐徐铺展开来，从远古陶文到原名瓷影，每一件器物其实都像一把锈迹斑驳的钥匙啊，轻轻一转你就打开了古凉州丝路商旅的驼铃和民族交融的烟尘。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呢，错峰前来，展厅静谧的如同静止的历史现场，可以慢慢走慢慢看，让凉州这座河西重镇的前世今生呢，在眼底啊一帧一帧的放出来。那这里呢也特别适合先做一个总预习啊，武威古称凉州，姑臧，汉武帝呢设武威郡，取武功军威的意思。那此后呢还成为了河西走廊的重镇，建议游玩2个小时。提前啊咱们在官方的公众号或者是小程序呢来进行预约，前往参观的时候呀咱一定要带好身份证。去完了武威市博物馆之后呢，咱们还有一个更具体的博物馆要去，就是雷台汉文化博物馆。那匹踏着飞燕的天马呀，就是从这儿一跃而出的。艺术呢浑然天成，也是成为了中国的旅游标志。包括今年去延吉的时候啊，也是有幸看到了咱们马踏飞燕的这个旅游标志伫立在延吉的主干道的这个广场的中间啊，还是觉得很自豪的。那古老的夯土台呢沉默矗立，汉代古墓里藏着那些解不开的谜，让它呢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99件铜车马仪仗俑，这个队伍是浩浩荡荡的，仿佛啊就还能听见2000年前的马蹄声响。一座高台，一阙古墓，一阙凉州词，历史呢其实在这里啊层层叠叠，它可能是具体的，也可能是抽象的，但无论怎样它都构成了凉州文化。那关于雷台，当地呢有钱粮啊张茂筑台祭雷的说法，也有雷台汉墓墓主人身份之谜。总之呢在这里的传说意志非常非常的多。那1969年铜奔马出土之后，后来啊被郭沫若先生命名为了马踏飞燕。你看这个文人只用简简单单的4个字就已经把它的形态还有它整体的姿态都给描述出来了，这也是中国文字的一种博大精深。那在1983年的时候，铜奔马被确定为了中国旅游标志。建议啊大家到了雷台汉文化博物馆呢，可以请个讲解员深挖一下那些被黄土掩埋的传奇。建议在这儿还是玩2个小时，午餐呢可以就近啊去吃一个武威的招牌三套车，行面腊肉冰糖红枣茯茶，一套下来啊踏实又暖身。你看这两天河西呢也降温了，其实这个吃食呢是最适合这个季节吃的。夏天如果你吃个三套车的话啊，可能还觉得有点热。那咱们的第三站呢就安排在了武梁文化博物馆南城门的这个门楼啊飞檐翘角。武梁文化呢就栖息在这个高处的峰里，夜雨打瓦的古凉州八景最初

兼容并蓄的千年长风。在这儿呢咱们有一个小时就可以了啊，如果遇到傍晚的话，南城门一带的灯光亮起来还是挺适合去拍照的，也特别适合听当地人讲一讲这个夜雨打瓦的糗事。那第四站就是五味文庙了，这里呢被誉为陇右学宫之冠。贵极殿前几十块明清匾牌啊，悬成一片沉默且震撼的文化长廊。古柏呢矗立如素如，就像一个老人一样啊，那枝叶间漏下的光阴都是一层的书香。别看河西地区呢风沙大，自然环境感觉有点粗犷甚至是粗线条，但是在这里的文风文脉却是相当的细腻内秀。那大考前后呢，总有学子啊会踏过文庙的状元桥，系一条祈福带，把少年期盼郑重的拴在风里。那文庙呢始建于明代，是西北保存较为完整的孔庙建筑群之一了。传说就是学子过状元桥拜文昌，祈愿贵吉提名，建议啊在这儿玩一个半小时，保持安静，千万不要去伸手啊触摸一些古籍古匾啊。虽然它触手可及，但是咱们还是要尊重一下这些文物啦。那第五站呢，咱们去到的是西夏博物馆，它呢紧挨着文庙啊。西夏碑呢矗立在西夏博物馆中，也是破译神秘的西夏文字的活字典。可能我对西夏最早的了解就是他们的服饰还有发饰啊比较奇特，小时候就看热闹了，长大之后了解了这段历史之后才发现啊，民族大融合时期每一段文化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些闪光点。墓园塔、木板画还有泥活字经卷，千余件文物呢列队而立，无声的去讲述着古凉州作为大夏府郡的一个繁华旧梦吧。那么很多丝路上的民族在这里去交融啊交往啊，也变得是具体而鲜活。那西夏碑呢又称这个重修护国寺的感应塔碑。清代的张处在武威发现之后呢，为破译西夏文字提供了一些非常非常关键的线索。就是因为做节目我知道有些碑文上它可能会有一些很重要的历史节点和事件，之后现在有的时候去逛古迹，我都会去努力的去看一看这碑文上都写了什么，了解一下这些真真切切一凿一笔被刻在石碑上的历史，会觉得它会更具象一些。那么傍晚啦，玩了一天了，这个知识涌入我大脑也该消化一下了，脑袋消化的同时呢，胃也开始拉响警报说我要吃点好吃的，咱呢就去逛逛明清街凉州老街，吃个凉州的凉皮啊，还有米汤油馓子、油饼子卷糕，这简直是我的最爱啊！那去感受古城烟火，不知道为什么啊，在武威地区的这个油饼子卷糕就格外的香，那个油饼啊，它软软的、糯糯的，有油香、有面香，你再加上这个中间的这个糯米浸糕，吃起来就格外的香甜，最主要它还搭配了一些红豆沙，反正小的时候吃就是配

0: 现在11:30。
1: 妈妈，妈妈，妈妈。
2: 小时候，
1: 妈妈，
2: 你一喊，
1: 妈妈，
2: 全世界都有回应。你哭，有人抱；你怕，有人打。你往前走，总有人在身后。

0: 时间还很多，忙着赶路，忙着长大，却没发现他们正在悄悄变老。曾经为你遮风挡雨的人，也会慢慢走不动，慢慢听不清。
1: 别让爱只剩下回声，别让那句我很好藏着没人听见的孤单。笑是岁月漫长里你愿意回头给他们一声有温度的回响。
2: 重阳节呢，敬老爱老助老，甘肃省广电总台广播传媒中心携手宝鸡尼男装走进爱在敬老院，为老人呢送上节日的温暖与关怀。在此次捐赠当中，宝鸡尼男装精心挑选优质服装，传递节日祝福。宝鸡尼服饰始创于1991年，专注高端

0: 闺蜜休假去哪玩？
1: 孩子假期去哪玩？
0: 毕业旅行去哪玩？快来问问1035去哪玩？
2: 听歌的间隙啊，看了一下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有大块视频，这个。

搜了一下，还真搜着了，它叫做什么西凉卤鸡和乳鸽，对不对？如果没答对的话，我就继续找啊，我还有第三个答案，叫做果木烤土鸡。是这三个禽类吗？是这三个禽类吗？如果对的话，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美食的一些小历史吧。那么武威呢，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其实它也见证了很多民族融合的瞬间啊。那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河西都会和武梁文化的交融也使这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文化圣地。刚才我们就说了嘛，第二天就会去到河西都会了。那流传至今的凉州不凉、米凉川，还有凉州畜牧甲天下、十三州好不过凉州等赞誉啊，更是对这片土地的一个美好的

家卤一点牛肉啊，卤鸡啊，尤其是卤鸡的这个汤真的是越卤越香，它好像就把这个鸡的鲜味啊浓浓的锁在了卤汤里面。然后幸福呢又开始给我科普了，他说哎呀，当年这个吐谷浑啊来甘肃，不知道有没有过凉州，这个吐谷浑呢大概是到过大和家，他弟弟呀叫慕容庚还是什么，他说哥哥走后呢他就写下了阿甘哥，哦，兰州的阿甘镇就是这个来历啊。他说和这个歌是有关的，阿甘哥就是哥哥的意思。我一下长知识了，因为我的姥姥的老家他就在阿甘镇嘛，现在一下就了解到了，哦，原来。

不方便的，就建议自驾或者是包车。那十月中下旬的水库边风还挺大啊，一定要穿上防风的外套。包括咱们去水库边的时候把这个帽子也系紧一点，还有这个围巾啊纱巾，可能风一大一吹它就跑了。追可能也追不上。这第二站呢就是凉州会盟纪念馆了，然后分量十足的历史打卡点，是见证了西藏纳入到中央政府行政管理管辖的历史见证地。那塔林呢也是静静的矗立着，也诉说着700多年前那场意义非凡的凉州会盟。1247年蒙古阔端与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在凉州会盟，那白塔寺一带呢留下了重要的历史遗存啊。秋风搭过白塔，褪去假期的热闹，那更适合沉下心来去回望啊这样一段历史，真切的去体会家国一体民族团结的厚重过往。那么白塔寺又称为百，就是个十百千万的百，白塔寺。那民间呢有白塔如雪秋风诵经的传说，建议在这儿呢可以玩一个半小时吧。那纪念馆内呢一定要保持肃静啊，去尊重历史纪念场所的相应的礼仪啦。第三站河西都会啊，这里是古今碰撞出的一首交响诗了，汉赋、凉州词、天马歌三大主题馆是各有特色，而且呢在这里现在还结合了一些很高科技的技术，什么 VR AR 光影里融为一体，勾勒出了汉唐的盛世繁华还有凉州诗词的意境。

荐一首歌，他说是叫拉叶川，那我们就来听一小段吧啊，这么热情的在推荐，这个是一首花儿。为什么他是一个 DJ 的呢？

然后实行的是免费开放的，但是呢也需要预约，凭身份证入馆。雷台文庙、天梯山石窟、凉州会盟纪念馆，对于学生、老人、军人，都是可以按相应的政策。

0: 行，甘肃交通广播。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时间12点整，中国福利彩票为您报时，公益福彩汇聚点滴爱心，成就大爱无疆，公益与爱心常伴。畅行陇原1035高速路况，
1: 一起来了解高速出行。那截止到目前呢，国三零连货高速临清段 K231 四处，也就是清水收费站向。

0: 02009318569666和我们取得联系。
1: 突发新闻，及时播报，应急先锋开始发声。
0: 电力普新天专栏关注甘肃两条特高压年度外送电量超600亿千瓦时。记者从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获悉，截至10月11号零点，笼电入箱、笼电入炉两项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年度外送电量突破600亿千瓦时，达到 611.8 亿千瓦时，累计外送电量 3023.8 亿千瓦时。其中笼电入鲁年度外送电量 354.2 亿千瓦时，累计外送电量530亿千瓦时，笼电入箱工程年度外送电量 257.6 亿千瓦时，累计外送电量 2492.8 亿千瓦时。今夏我国中东

0: 语。
1: 嗯，对对对，那之前其实我很感兴趣的项目还有一个就是和小动物互动嘛，咱们有一个户外区域，说好像之前有羊驼是吧？
0: 啊，对，是有的。
1: 啊，那
0: 现在羊驼它
1: 现在天冷了，它们是不是已经回去？

0: 它是真人抓还是我们会有一个小的抓娃娃机去玩呢？
1: 哦，我们的是有抓娃娃机。
0: 哦，抓娃娃机啊。那像这些亲子项目的话，
1: 嗯，
0: 咱们是在卖联票还是有一些什么单项的优惠呢？
1: 哦，有联票，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它有一个98块。

0: 就是动之
1: 力的空间啊。
0: 对，
1: 嗯，那如果我要订这些房子的话，你建议提前多久订呢？
0: 啊，提前一天订就可以。
1: 啊，提前一天就可以了啊。那咱们有没有一个预订的热线，还是我们直接从网上去预订就可以呢？
0: 预定的热线，稍等一下，我这边找一下。
1: 嗯，好的好的。刚才呢，咱们倩文也提示了，如果带小朋友去采摘呀、要和小动物互动啥的啊，咱们可以去抖音的官方商城搜七云田园小镇，去买一个98的联票，小朋友大朋友都玩得到。那大朋友的话，咱们还可以去他的这个山居别院，去包一个房子，轰趴馆，我们可以自己做饭，可以玩游戏，去享受啊这种几代人的天伦之乐。嗯、那如果咱们要订房的话，订房热线分享一下呗。
0: 订房热线是0931517211，
1: 0931517211。517211啊，所以这个周末、或者未来就月底之前哪一个周末，大家呢想去七云田园小镇玩一玩的话，就千万不要忘了这个电话。那倩文，你在最后给咱们报一遍好不好？
0: 好，是0931517211。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倩文啊，在秋天的美景当中和我们来推荐了七云田园小镇各种有意思的活动。那么我们也期待啊，能够在七云田园小镇相遇啦，倩文。
0: 好，欢迎大家来我们七云小镇玩。
1: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倩文的介绍啊。哎，真的没有想到，以前只知道在七云田园小镇有孔雀啊，有羊驼，有科尔鸭，但是这个白狐今天是一下子啊打开了我的新眼界。所以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真的很喜欢小动物，而且想近距离的去接触一下的话，那么七云田园小镇的萌宠馆就一定不要错过了。包括现在因为是秋天嘛，刚好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想去采摘的话，能够采摘到的这种蔬果也非常的多，尤其去挖点土豆，挖点洋姜，咱们回家、还有萝卜，拔点萝卜，咱们回家腌个咸菜。你想冬天的时候吃到了自己秋天亲手采摘的这些蔬菜，其实也别有一番韵味儿。

0: 昂缴费，把安稳握在自己手中，让日子更踏实，未来更安心。
1: 泡温泉，看日落，
2: 哇哦，好美哦！
1: 望云海，捡贝壳，把向往的地方变成走过的路，用眼前的风景唱出心中的歌。不要犹豫，别再等待，旅行大玩家现在就出发。

0: 的跟拍摩托车上，拍摄人员同样单手握把，腾出另一只手进行录制。
1: 要离开油箱，然后比爱心这个动作，转个身对着那个手机，然后比个爱心，然后又自己回来。我们的拍手，一个手骑摩托车，还有一个手拍，
2: 一个手骑摩托车不会
1: 摔倒，他已经练得炉火纯青了。
3: 不管说你穿高跟鞋还是穿裙子都没有关系的啊，你别说做动作了，你在车上摇都没有关系啊。
1: 可以给我们买个那种小保险，就那种相当于爬山险啥的。
4: 用不着，
1: 不用，
4: 我专业的。
0: 记者发现，部分车手会将摩托车停放在机动车道内，用于拍摄前的动作排练。开始拍摄后，为追求炫酷的画面效果，车手和跟拍人员的两辆摩托车会在直行车道上蛇形穿行，反复摆动车身。
5: 他们是不完全不管你和你的车，他们转拍他们自己的。
6: 肯定危险呐、啊！有时候在人行道上走起都怕那个声音。
0: 同时，这条摩托车商拍集中的路段紧邻居民小区，附近居民表示，商拍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诸多困扰。
7: 这不是个停车场吗？停在这里越来越嚣张了，那车子进来都要慢慢的挪，慢慢的挪，而且让他们挪还心里还不舒服。你看这本来两个车道的，别个现在都是一个车道了，开到业主投诉。
5: 晚上还是有一点，有时候就是有一些摩托车他是会扎肩嘛，
6: 很晚嘛，十点多钟嘛，有时候一两点钟都还有那种噪音。
0: 记者查询到，商拍所属路段每晚十点至次日六点限行两轮摩托车，但商拍销售人员表示，限行时段仍可骑摩托车拍摄。
1: 顾客拍完我们才走，有时候一点、两点、十二点都在拍，
2: 我都可以在这个地方
1: 都在拍。
0: 随后，记者致电多部门反映情况。
8: 这边每

0: 现在是12:30。
1: 燃气具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发现燃气泄漏，应该怎么办？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第一时间关闭阀门，立即打开窗户通风。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慌乱中打开排气扇进行通风，而忽略了排气扇也是通电的。不要开关任何电器，各种电器开关、插头与插座的插接都会产生火花。此时，如果室内泄漏的可燃气体达到一定浓度，就可能引起爆炸，因此应立即到室外电闸处切断电源。不要在室内穿脱衣服，穿脱衣服会产生静电，特别是混纺尼龙织物，静电也会引爆空气中一定浓度的可燃气体。不要使用电话、手机，通电时电话、手机内部有可能产生微小火花，也会引起爆炸，应远离现场之后再打电话求助。

0: 手机。通电时，电话手机内部有可能产生微小火花，也会引起爆炸，应远离现场之后再打电话求助。
1: 泡温泉，看日落，
2: 哇哦，好美哦！
1: 望云海，捡背包，现在就出发。
3: 爱旅行，走四方，
4: 走四方。
3: 最新鲜旅行动态，就在旅行风向标。
5: 部分景区已经开始实行季节性的闭园养护了，那么现在呢，也是结合了气候特点和草原防火的工作要求，我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录取县

丽丽录取微信公众号，及时的了解最新的景区开放消息。那管理部门也提醒了，闭园期间严禁游客擅自进入景区，因违规进入发生意外的，相关责任和风险是由当事人自行承担的。那如果有疑问的话，可以去咨询嘎海旅游风景区管委会。官方呢也是留下了一个电话啊，17794118881。那景区方面呢，因闭园带来的不便也是深表歉意，也希望广大的游客呢敬请谅解，并且期待明年四月开园之后的美景。记得今年春天的时候啊，吵得风风火火的春假啊，让很多地区的好朋友着实兴奋了一把，也让我们这些没有春假地区的朋友啊失落了一把。这秋高气爽呢，正是出游好时节。截止到目前，全国多地又陆续官宣了中小学秋假的具体安排。那有的地方呢，甚至啊还贴心的安排了雪假。具体有哪一些地方呢？稍后我们回来给大家一一例举。

这样的秋假呢安排就比较分散了，杭州的部分城区在9月底就已经把秋假放了，那像卢同啊、淳安啊这些地方就会在11月中旬，宁波呢是11月底，温州、嘉兴、台州

中国人啊，对大自然的喜爱不单单在看，他更愿意用嘴巴去感受。比如说到了这个春天夏天的时候挖野菜，对不对？景色很美，里面还有一些能吃的东西，像有的时候去徒步看到蘑菇，摘一点回家炒盘菜。秋天了，我们能吃点什么呢？能捡到什么呢？很多地方的这个人行道上啊，会落一地的银杏果，就吸引了不少人加入了捡秋一族。但美丽的自然背后呢，却隐藏着巨大的风险。这银杏果呢，也叫白果，很多人认为它营养丰富，就把它给捡回家吃了。但事实是，银杏果它有毒，而且不能乱捡，没有经过专业处理也不能吃。因为啊，没有经过处理的银杏果呢，含有较多的银杏酸，含量达到了每千克20毫克。这类物质呢，具有明确的致敏性、细胞毒性和免疫毒性。此外，银杏果的果仁和胚芽当中还含有氰化物，这个呀，是一种剧毒物质了，和类似于生物碱的毒物。种皮果肉当中含有的这种致敏成分，就是你可能会过敏嘛，如果剥这个壳的时候汁液沾到手上，就会引发接触性皮炎，轻则手发红发痒，重则起水泡刺痛烧心。那黄色的核心部分果仁当中呢，含有这个氢氰酸、银杏酸、银杏毒素、致敏蛋白等毒性成分，如果食用不当或者是过量食用的话，就有可能产生毒副作用啊。那胚芽当中的含有的这些有毒物质是比较高的含量，尤其是以绿色的这种胚芽毒性是最强的。这也是为什么啊，大家去买到一个处理过的白果，它会把那个芯儿给剥了。那除了上述本身存在的毒素之外，马路边的银杏果还会受到烟尘、汽车尾气等有害物质的污染，再加上银杏树常年被施以药物防病除虫害，因此呢，路边的银杏果哈，真的不能采，也不能捡走的，更不能吃，一定要远离。那沾到银杏果的汁液过敏或者是误食中毒，咱们还应当分情况去处理啊。轻微的皮肤过敏的话，就可以用洗涤剂去清洗接触部位的皮肤，之后呢再用炉甘石洗剂去擦涂患处。那如果皮肤出现了红肿、疼痛和瘙痒这样的症状，就要及时就医啦。如果是严重的那种接触过敏的话啊，全身就开始起皮疹呀、呼吸困难呀、喉咙发紧这种过敏症状，就应当立即停止接触银杏果去就医，和医生啊说清楚我是接触银杏果过敏的，及时去对症治疗。那食用不当，如果中毒的话，可能在食用后的3到4个小时就会诱发中毒的症状，有发热、呕吐、腹泻、腹痛、抽搐、惊厥、皮肤青紫、呼吸困难，也有可能啊会出现感觉障碍，就感觉怎么摸起来木木的，下肢瘫痪，严重的呢就是会呼吸衰竭，甚至会致死啊。此时呢可以采用催吐的急救方式，用手指去刺激喉咙催吐，把没有消化的果子赶紧吐出来，同时快速的去拨打120。如果要吃银杏果，咱们一定要从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一定不能生吃，要按照规范去去除有毒的部位，再通过加热、蒸炒等方式去降低毒性。那么

0: 北京时间13点整，刷热点，刷头条，极速100秒，开足马力，资讯领先。
1: 现在是午间1点，进入资讯领先，来关注一组新闻。省气象局消息，本周我省多降水天气，今天夜间到15号白天，河东大部有小雨雪或雨夹雪，16到17号，全省大部又有一次降水天气。昨天2026甘肃民营企业100强发布会暨民企天水行活动在天水举行，其中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位居榜首。今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治理整治等工作，近日选取了7起涉导向违法广告典型案例予以公布。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近期，中国科学家领衔国际科研团队梳理出昆虫翅膀早期演化的清晰的脉络，为这一困扰科学界百余年的谜题提供了新解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本段资讯领先由刘静编辑，文佳为您播报。两点继续关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建议，可以发送内容加电话到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或者8569-666联系我们。
0: 脉搏从未停歇，电力的觉醒正在轰鸣。从V8的咆哮到电驱的静谧，从百公里加速的推背感到智能座舱的未来空间，无论你握住的是机械时代的信仰，还是新能源车的方向盘，我们正在通往完美车时代。新车发布，硬核测评，用车解答，车圈热榜，全部一网打尽。完美车时代，每一种驱动方式都有它的高光时刻，即刻出发，听见未来。

宝石家。继续来到完美车时代啊，今天是两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今天是周三嘛，周三哦，有人说是一周当中比较难过的一个时间段，就像是爬一座山峰，爬到了顶峰之后啊，后边呢再慢慢往下溜，前面是一直在爬坡，今天到达顶峰。所以呢，大家调整好自己的工作状态啊，当然我也得调整好啊。中午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大家午休的时间段，

0: 在线评论区，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节目刚刚开始啊，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们来报个到，新朋友们来见个面啊，已经见到了三位老朋友了。老吴啊，他说中午好，咋是这副表情啊？对，因为我上次纠正了一下他，他说下午好，我说不对，现在是中午哦。为什么要纠正呢？因为岁数大了，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呢，主要讲究的是跟时间赛跑，对吧？现在岁数大了之后呢，就想留住时间，让时间慢一点，再慢一点。所以该中午的时候，咱就是中午啊。哥本超人也来了，三杯咖啡，又是单数啊。王师傅也来了，说加杯，然后是两杯咖啡，一共又是五杯啊。欢迎大家，这个时候又看到了战神也来报道了，文静的文佳佳打卡报道了。今天是周三啊，翻了个小山，对，就是因为你很文静，说话的声音也很温柔很甜美，所以呢称你为文静的文佳，祝你工作愉快。就两个人做节目的时候，我觉得完全可以保证我是一个文静的文佳，但是一个人做节目的时候呢，又不能够太文静了，要不然的话呢就提不起来精神嘛，是不是？所以呢我在一个人做节目的时候啊，就不能够太文静了。谢谢战神啊。好了，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开场的时候呢，即将要进入到今天的爱车情报站。当然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来掌握一下今天下午这个时间段是不是宜洗车。兰州市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风向偏东风，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8度。省内呢，今天白天到夜间，甘南、定西、陇南、平凉等州市以及宁夏南部是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整体情况还不错啊。就是今天呢也是一个晴天，午间的太阳还不错啊，午间应该出来有机会的话晒晒太阳补补钙。好了，进入到爱车情报站，来关注一下今天会有什么样的情报带给您呢？
1: 看透参数背后的真相，洞悉行业之内的变化，这里是爱车情报站，用最犀利的视角解读你最关心的汽车大事儿。

销量排行榜呢也就陆续到了。在这个八月短暂的退出榜单之后呢，燃油车是在2026年9月重回乘用车零售销量的前十。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乘联分会的数据显示呢，两款上榜的燃油车都是出自于一汽丰田。这几月份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想想是七月吧，好像是，就是这其中包括卡罗拉锐放是以16865辆位列第六，还有这个 RV4 荣放是以16738辆排名第八，榜单的其余八席呢全部是新能源车型。就是他们能拿到这样的成绩也确实是不容易的。为什么说不容易呢？就是你其实看到今年似乎呢就是整体啊车圈挺繁荣的，热热闹闹的。今天呢有新技术发布，明天呢有新车发布，后天呢换代车型又来了。但是你其实看整体的销量情况啊，经常呢我们一统计数据之后发现呢，就是销量情况并不是说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的繁荣，那么的好。像很多的新能源车呢，整体的销量情况也并不太好。有些车呢一个月销个几百台，有些车呢一个月能销个几千台，其实都算还好的啊，甚至还有销几十台的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在我们汽车销量排行榜当中的前十当中呢，出现了两台燃油车，而且他们都能够卖到16000台以上，我觉得还是非常不容易的。来看看八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榜单的前十啊，曾经被新能源车全部包揽了。确实八月份的燃油车是没有一台上榜的，这也是年内的第二次啊。五月的前十榜单呢，同样是没有燃油车的。六月份的时候呢，丰田凯美瑞和大众朗逸曾双双的回到前十。那么这个九月份的时候呢，也有两台，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卡罗拉锐放，还有 RV4 荣放这两台车。那么九月榜单的前三名是谁呢？仍然是由新能源把持住了啊，那没办法啊。首先你看特斯拉又回来了，特斯拉的 Model Y 呢以50359辆居首，50000辆哦，这个数字看起来还是让人觉得挺惊人的啊，因为它毕竟也不是一台便宜的车啊，你说是一台这个 A0

SUV 车型，而且这两款车呢都是提供了油电混动，就是双擎版本啊。那么成联分会的分析说，九月份燃油车全线有收缩，纯燃料乘用车的国内零售呢近乎是那种腰斩式的下滑，普混车型呢相对是比较抗跌的。那再看看成联分会的数据显示，2026年九月全国乘用车市场的零售是161.8万辆，同比下降28.0%啊，环比增长5.0%。一到九月呢，乘用车累计销售是1333.4万辆，同比下降21.7%。就是你每次看它的这个销量数据的时候呢，其实现在你看到的销量数据呢，像很多车企给出的总体销量数据啊，它并不是指的是单纯的在国内的销量。再次强调一下，现在那种总体的，就是一个车企的销量数据的，它有一部分是还有海外销量的。像很多车企呢，海外销量，一个月甚至达到10几万辆了。这个时候加在一起呢，它的这个数量就比较惊人了。再来看看这个截止到9月24号啊，调价落地，今年的国内汽油价格呢累计上调了每吨2375元，折合每升的上涨大约是1.9块到2.03块。这个机构也指出呢，说行业库存的持续有低迷，高油价的冲击的这个燃油车呢是比较明显的。经销商的新车进货也更为谨慎一些，绝大部分的经销商认为金九银十的旺季效应是明显弱于往年的，经销商的生存压力大，信心不足。这个很明显啊，就是以往我们说的传统的这个汽车销量的金九银十的时间段，就九月和十月呢，今年似乎没有那么旺啊，也包括在十一的时候我们看到兰州进行了这个车展，似乎呢场面也没有那么的旺盛啊。新能源车呢同样受制于高基数，九月呢新能源乘用车的零售是108.4万辆，同比下降16.4%，降幅呢明显是小于燃油车。当月新能源零售渗透率呢升到67.0%，较去年同期提高9.1个百分点，批发渗透率是65.4%，都创了历史的新高。那么成联分会在分析当中呢，把九月份车市的主线概括为燃油车加速萎缩，新能源韧性领跑。从消费特征来看呢，高油价继续的抑制到燃油车的需求，油电替代会加速，新能源渗透率在65%以上是高位运行，消费者购车决策当中用车成本的权重会持续上升。成联分会有预计啊，说十月份工作日和去年的同期是持平的，中秋已经过了，有效的销售时间更长，终端客流呢有望持续的回暖，以旧换新补贴预计呢是前低后高，和去年十月的补贴逐步退出形成了一种反差感。所以呢这是一个预测啊，到了十月份之后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啊。终端的客流有望是持续回暖的，也就是说到十月以后，可能十一月份左右，那么客流会相对回暖，后期呢可能还会陆陆续续有一些补贴上来，所以呢大家可以观望一下啊。买车我还是那句话，慎重啊，而且呢多了解多思考多试驾啊。另外呢，新能源车型你想换的时候，就是本身自己有一台燃油车，现在呢看的有点心痒难耐啊，就是别人都在开新能源，说强到新能源这个强那个强，然后呢重点说还能省些钱，还有呢就是它的智能辅助驾驶方面让你弄的也是心痒痒的。我建议你稍微的慎重一点，就是换新能源车，如果你的燃油车现在还是

0: 见未来。4S 店的配置单是不是比天书还难懂？轴距多长算够用？ L2 辅助驾驶到底有没有用？别怕，你问我答，专治选车选择困难症，把那些绕口的专业词换成你一听就明白的说明。正在收听的是你问我来答，你的私人选车参谋，随时在线。
1: 你的私人选车参谋随时在线，欢迎回到完美车时代，进入到今天的你问我来答这个环节。这个环节显而易见，就是来解答大家在选车、用车、养车方面的各种问题的。所以呢，您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抓紧时间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评论区，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好，我是文佳，也是法拉保时佳。看到这个橙子，他说想买 GLB， 想问问主播这个48伏的轻混是啥，靠谱吗？啊，你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买手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现在考虑的还是燃油车是吧？其实一般情况下 GLB 我们不太推它啊，因为这台车呢，它的设计就有点属于相对比较尴尬的那种类型。整体来看呢，如果说硬要买这台车的话呢，你要买的就是

时都到不了啊。就是高速是几乎省不到的啊，城市拥堵路段的话能够省那么一点点。所以呢，它的48伏轻混呢就是这么个作用，到底靠不靠谱呢？靠谱着呢啊，技术本身肯定是成熟的，而且呢其实奔驰车是大范围在用的。48伏轻混我记得最早应该是由奥迪推出的吧，然后呢奥迪宝马和这个奔驰就戴姆勒这些车企呢，在11年还是10年的时候他们联合推出了，16年的时候开始规模化的应用了。所以呢你去看这些个48伏轻混呢，在这些豪华车上市场上使用还是非常普及的，类似于我们知道的像你说的奔驰系列当中的奔驰的 S 级、E 级、GLE 这些都在用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成熟的技术，不是说有些人说的小白鼠技术你会有些担忧什么的，技术方面无需担忧啊。故障率其实不高啊，但是肯定还是有的啊，就是故障呢可能还是会存在的，比如说键方面会有一个报错的情况，就比如说常见原因啊，这个跟那个我们的电瓶亏电是有一样的规律的，就是常见原因是长期停放不开。如果你这车呢经常放着不开的话，会导致这个48伏的电池会有亏电。然后呢就是维修成本肯定要高一点，这个48伏它是一个锂电池，它这个寿命呢大概算一下啊，正常情况下是5到8年，更换费用确实不便宜啊，便宜的可能个3-5千，贵一点的要8000-10000多了。所以呢就是豪华品牌它可能会用的更多一点，而且呢费用会更高一点。所以呢你这车一旦出保之后呢，你这个48伏的锂电池出了问题，换电池还确实是一笔开销，这个你要深思熟虑啊。所以最后呢我跟你说，你要一定买 GLB 的话，你就买那个 GLB 的 220， 它就是那个 2.0T 再加上48伏轻混的，整体的功率方面啊整体情况还行吧啊。这套动力组合其实日常开着也是舒服着呢，类似于像市区通勤啊，周末全家出行 2.0T 肯定是够用了。主要优点呢就是因为它有48伏轻混之后呢，开起来平顺，还能省一点油啊，然后呢你用到自动启停的时候不是那么烦人。但是比较强调的是你 1.3T 的就尽量不要去考虑啊，它也是不带轻混的。你既然问到轻混的话，我觉得可能应该就是那个 2.0T 的是吧。1.3T 的价格会更低，但是动力方面受不了啊，太弱了。所以呢就是

0: 现在13:30。
1: 他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工作，守护红船坚持了30多年。
2: 这么多年，我都围着红船转，红船是我们的宝贝，只要我在岗一天，就要守护好它一天。
3: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0: 从小听着父母的红船故事长大，我现在也是一名南湖革命纪念馆的讲解员，成为了一名红船人。
4: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0: 油的脉搏从未停歇，电力的觉醒正在轰鸣。从V8的咆哮到电驱的静谧，从百公里加速的推背感到智能座舱的未来空间，无论你握住的是机械时代的信仰，还是新能源车的方向盘，我们正在通往完美车时代。新车发布，硬核测评，用车解答，车圈热榜，全部一网打尽。完美车时代，每一种驱动方式都有它的高光时刻，即刻出发，听见未来。看透参数背后的真相，洞悉行业之内的变化，这里是爱车情报站，用最犀利的视角解读你最关心的汽车大事儿。别走开，情报正在更新。
1: 午间的1:33，欢迎继续回到完美车时代。大家好，我是文佳，也是法拉保时佳。节目呢正在进行啊，大家选车、用车、养车方面只要有问题了，跟刚才那位朋友一样啊，直接的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评论区，我都可以看得到。看到之后呢，节目当中随时会进行解答的。战神哦，节目进行当中给我截了个图，这个图呢截得还非常不错啊，感谢你没有截到我什么闭眼啊，或者有一些特殊动作的时候啊。就是干干净净的，然后截到了我一张正在直播过程当中的照片儿，啊，这个是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评论大宽在线来，截图的，谢谢战神，然后后面还有一句话，我不好意思念啊，但是我欣然接受了。好了，在这先来关注一下重阳节敬老爱老助老，甘肃省广电总台广播传媒中心携手宝鸡尼男装走进爱在敬老院，为老人呢送上节日的温暖和关怀。此次捐赠当中呢，宝鸡尼男装精心挑选优质服装，传递节日祝福。宝鸡尼服饰始创于1991年，专注高端精英商务定位，品牌讲究面料与工艺，以优雅个性的新绅士风格为都市精英塑造成功形象。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爱车情报站，刚才呢专门跟大家说了说九月份啊汽车销量的排行榜的情况，给大家做了一次总结。这次九月份的爱车销量排行榜啊，整体销量情况呢其实还是新能源车占到了80%，前十当中啊只有两款这个燃油车上榜了，而且呢都是来自于丰田旗下，这两款车呢都带有油电混动的形式，就是双擎的形式。所以呢，很多有这个旅程焦虑的朋友又不想说直接用燃油车，觉得燃油车呢可能油耗方面自己接受不了的时候呢，他们可能转而投向的是油电混合动力这个系统当中，因为他可能对于目前新能源包括增程插电式混合动力也包括纯电，自己呢还有心存顾虑的感觉，这个时候觉得油电混合动力就挂蓝牌那个啊，不带外插电的这种双擎的形式呢，它的使用时间更早，现在呢到目前来看更加的成熟，他个人觉得会更加的放心。当然我们也发现从今年开始啊，其实像这个 HEV 车型，就是油电混合动力车型呢，现在很多咱们自主品牌的车企也在生产了，但是呢这些都是刚刚推出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说你想买咱们自主品牌的 HEV 车型，就是油电混合动力车型的时候，可以先观望一下，等到它呢能够有个半年的运行时间，听一听口碑，了解一下情况，最后呢再下定决心到底买不买。好，看看这个小鹏悠游官宣了。有人说悠游是什么呀？听起来像一款游戏哎，它其实不是游戏嘛，也正式定名了。它是什么呢？10月8号的时候，小鹏集团正式官宣了旗下的 Robotaxi 的全新品牌，命名为小鹏悠游。啊，它就是那个有一个英文名啊，你翻译过来的话就是这样的，小鹏悠游，标志着小鹏集团呢正是从智能汽车制造的这个领域呢深度切入到了 L4 级的自动驾驶出行的赛道。同一天呢，小鹏悠游自动驾驶打车小程序已经同步上线了，它的这个 Robotaxi 业务呢开始从内部测试向外部用户来体验拓展了。值得一提的是呢，虽然说小程序已经

上线了，但是还没有面向所有的用户开放。那么用户进入这之后呢，可以看到地图选点、目的地输入等等功能，但是它的实际轿车呢，需要输入邀请码才能够进行解锁。目前的服务范围也仅限于广州指定的运营区域，还有北京、上海等等一些地方啊，还有很多的城市都没有开放呢。据了解呢，早在2025年的11月，何小鹏公开官宣，小鹏呢正式布局了 Robotaxi， 提出了从新能源车企向这个汽车机器人公司来进行转型。哎，跟什么有点像啊？跟那个马斯克有点像是吧？标志着正式入局了 L4 级无人出租车的赛道。今年1月呢，小鹏集团拿到了广州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的许可，启动了公开道路常态化的 L4 级的测试，并在3月份呢正式成立了 Robotaxi 的业务部门。到5月份呢，国内首款的全站自研前装量产的 Robotaxi 在广州下线，基于 GX 平台来打造。8月份呢，小鹏拿到了广州远程的测试的资质，扩大了载人测试的范围。当前呢，你看国内的 Robotaxi 赛道呢，已经形成了多方博弈的成熟的竞争格局。第一类呢，是以百度、萝卜快跑、小马智行为代表的自动驾驶科技公司，他们拥有多年 L4 级自动驾驶算法的积累，手握了全国多城市运营的资质，率先的实现了规模化示范运营和部分全无人商业化落地。但是呢，普遍存在着改装车成本高、量产难度大、扩张效率低的行业痛点。第二类是什么呢？就是以滴滴为核心的出行平台玩家，依托了海量用户的流量，成熟的网约车调度体系，通过和车企跨界合作入局的。优势呢在于落地的场景丰富，运营的体系更加完善。但是核心自动驾驶技术依赖的是外部合作，自研技术的壁垒呢相对比较薄弱。第三类呢就是整车厂商了，包括呢我们前面说过的特斯拉，还有呢今天在说的小鹏，还有什么呢，上汽、吉利、长安等等传统车企都是有所布局的。其中呢，小鹏的优势是最为突出的，区别于行业主流的激光雷达加上高精地图的技术路线，小鹏悠游呢采用的是纯视觉端到端 VLA 大模型方案，无需依赖高精地图和激光雷达，依托的是自研图灵 AI 芯片，实现超低系统延迟和超强跨城市的泛化能力。这个视觉方案呢，其实它可能会越用越强，为什么呢？就是做一个培育嘛，有了视觉方案之后呢，主要是要做培育的啊。那么小鹏悠游的落地和入局呢，是支撑小鹏长期发展的战略级布局，像这个 L4 级的高阶自动驾驶极端场景算法、端到端大模型能力，能够持续下沉赋能民用的乘用车，优化城市的 NOA、 紧急避险等等核心的智能功能，持续强化小鹏智能驾驶的核心产品壁垒。与此同时呢，小鹏悠游啊，或许能够成为第二增长线，小鹏呢能够摆脱单一依靠整车销售的盈利模式。它可能会以轻资产的模式呢快速的扩城落地啊，就可以实现技术变现和服务盈利了。此外呢，这个小鹏悠游的落地呢，让小鹏完成了从传统

融车企到全域智能出行科技公司的品牌升级，极大提升了资本市场和消费市场对于品牌的长期价值的认知。这个 L4 级的智能辅助驾驶啊，已经开始落地进行测试了，是在广州啊，就是它的 Robotaxi， 然后呢就是它的这个小鹏悠游系列啊。这个跟在国外德州进行测试的特斯拉的那款 L4 级别的智能驾驶的车型呢是类似的。

0: 心里比较有谱或者有底的，才敢做这样的公开测试啊。当然呢，我们说这个 Robotaxi 业务的发展呢，仍处于一个早期阶段，小鹏的布局呢，也是面临着诸多挑战的。像这种极端场景下呢，纯视觉方案的安全性验证、行业同质化的竞争加剧，还有商业化盈利周期比较长的问题，都是小鹏需要持续攻克的一个难题。但是他是有心了啊，在持续做这些事情，他就不是说单一的在做这个汽车方面。现在呢主要做了转型，我们知道他那个机器人也即将要开始生产了，所以就突然感觉他真的跟特斯拉好像啊，就是跟他们的这个运营方式有点像啊。看看这个 L4 级别的智能辅助驾驶，然后应该叫做纯智驾啊，能够在城市当中运营一段时间之后表现如何，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结果了。现在是刚刚开始，还得需要一个验证码才能做，所以我们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啊。这个不像那个特斯拉的那个 L4 级别的那个纯正的智驾，在德州它的测试呢是开放性的，就是你可以自己去叫车啊，大家都能叫啊，看你能不能叫得上啊，叫上之后呢就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可能很多人从那个视频上已经看到过了，就是大家自己做测试之后的感受到底如何。反正还是蛮期待的，这些东西呢未来肯定到我们的身边呢也会越来越快了啊，就看看我们的接受度到底如何了。好的，下面时间稍微隔断一下，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聊车。不管您在选车、用车、养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还是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评论区，也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1: 哇哦，1035交通快报。
0: 交通快报，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受到前期的事故影响的 G30 连霍高速的临清段，在清水收费站向东大约16公里这个路段内的车辆显得比较大，车辆通行速度缓慢。辖区交管大队暂时对 S65 的速航一级路酒泉东收费站入口、 G30 连霍高速的桥湾到高台沿线各收费站入口往兰州方向的车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往兰州方向车辆呢暂时需要从清水收费站驶出，绕行到临泽收费站再来驶入，并在清水收费站主线对往兰州方向车辆采取了分流措施。还有呢就是嘉安段啊，在玉门服务区向西大约15公里往新疆方向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辖区交管大队暂时对玉门到清泉沿线各收费站入口往新疆方向的车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往新疆方向的车辆呢暂时需要从玉门收费站驶出绕行一下，其余各路段呢目前车辆适中，通行秩序良好。
1: 油的脉搏从未停歇，电力的觉醒正在轰鸣。从 V8 的咆哮到电驱的静谧，从百公里加速的推背感到智能座舱的未来空间，无论你握住的是机械时代的信仰，还是新能源车的方向盘，我们正在通往完美车时代。新车发布，硬核测评，用车解答，车圈热榜，全部一网打尽。完美车时代，每一种

0: 讲给你听。这里是爱车解码室，一层一层揭开汽车的硬核真相。
1: 到了爱车解码室的时间段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甘肃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完美车时代。大家好，我是文佳，也是法拉保时家。节目正在进行啊，大家选车用车养车方面的各种问题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或者呢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的评论区。进入到今天的爱车解码室，还是开始回忆吧啊！我们这里面除了给大家讲一些新技术之外呢，其实有时候还带着大家去回忆一下。毕竟呢，我们很多车友都是经历过以前的燃油车时代和到目前为止的新能源车时代的这样一个过渡期。也有可能是因为人老了啊，往往就是特别爱回忆的原因。就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呢？就是2010年当时这一段前后，大街上的那些当时的豪华车。确实它没有满屏的大屏幕。那个时候呢，判断一台车它是不是豪华车，可能一个是看车身的气场，还有要看真皮和实木的用料，还有呢要听一听发动机那个浑厚的声音。就是每一台豪华座驾呢都有着自己非常鲜明的性格。所以呢，今天还是带大家用一点时间穿越回去啊，重温属于那个年代那些让人过目不忘的豪华汽车。我们带你来回忆，你呢在回忆的过程当中想要说些什么，也可以随时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2: 当你回到2010年，你会看到哪些大哥级的座驾？第一台车是奔驰 S 级。2010年的街头，代号 W22 的大奔还没影，那时候是 W21 中期改款后的黄金时代。这一代 S 级的车轮拱设计的异常宽大，透着一股不怒自威的霸气。推开沉重的车门，里面是真正的胡桃木和散发着高贵气息的真皮。那时候的大哥讲究的是坐奔驰，在后排翘着二郎腿，看着前排椅背上的小屏幕，手里可能还拿着刚出的 iPhone 4或者是诺基亚的机皇。 4.7T 或者 5.5 升的发动机在前面低声吟唱，那种深不可测的底气让车子在起步时像是一艘昂贵的游艇。

跳加速，他代表了那种成名要趁早的锐气，是当年实干派大佬最忠实的钢铁战袍。第三台车是奥迪 A8L， 2010年是奥迪 A8L 的一个分水岭，全新的第四代车型刚刚亮相，这一代的 A8L 把科技感三个字玩到了极致。那个时候奥迪还没为轿车登场，但 A8L 上那一排全来的大灯组亮起来的一瞬间，真的能让街上所有的车都黯然失色。选 A8L 的通常是那种最深思熟虑的人，他们不喜欢奔驰的张扬，也不喜欢宝马的躁动，他们要的是一种运筹帷幄的冷静。 A8L 的全铝车身和 Quattro 四驱让它在雨雪天就像吸在地面上一样稳。 W12 版本车头那两个小小的却重于千斤的字母，代表了内燃机时代的最高礼遇。坐在后排，看着那个升降的 BO 音响缓缓升起，听着悠扬的古典乐，这种低调中的奢靡才是真正的高段位玩家。他像是一个穿着考究西装的顶级保镖，默默地守护着主人的每一个秘密。第四台车是路虎揽胜。2010年的路虎揽胜还没被后来那些圆润的设计给带偏，它正处于代号 L322 的巅峰期。那是一个方方正正、气场足以劈开空气的时代。买揽胜要的就是那种指挥官坐姿。那时候的揽胜内饰里全是像家具一样厚实的实木，旋钮的阻尼感就像是在拧昂贵的相机镜头。5.0升机械增压的 V8 引擎，一脚下去，那沉重的车头微微上扬，那种排山倒海的动力能让你感觉到大地都在颤抖。揽胜那一身硬朗的线条和 Range Rover 的字母就是最强的解释，它代表了一种原始、霸道、不讲理的绝对权力。在那个充满机会的年代，揽胜就是开疆拓土的功勋战马。第五台车是保时捷卡宴。2010年，保时捷发布了代号958的全新卡宴，这台车直接改写了中国豪车市场的规则。那时候买卡宴的通常要等上半年，加价加到手软。这代的卡宴变得更流线、更时尚，内饰更是像极了飞机的驾驶舱。那一排排密密麻麻的按键，让觉得自己是在开战斗机。他们不满足于传统商务轿车的沉闷，那种红色的内饰配上罗盘一样的中控表，还有那声清脆的排气声浪，在当年的夜店门口就是绝对的入场券。它代表了那种敢为天下先的冲劲，是那个时代年轻才俊们最炫目的勋章。第六台车是奥迪 Q7。2010年的奥迪 Q7 是个体型大到让人敬畏的巨无霸。这一代的 Q7 长达5米多，停在路边就像一堵墙。选 Q7 的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大包大揽的安全感。那套经典的 V12 TDI 发动机虽然少见，但它在江湖上的传说却让所有 Q7 主人的胸脯都挺得。那种七座全开的气场是任何轿车给不了的。Q7 的内饰扎实厚重，那种关门时的真空感，车里觉得特别踏实。在那个崇尚大吉士

浅山露水，但只要一在雨中静静滑过，懂行的人都会多看两眼，心里知道这车主是个看透了功名利禄的高手。第十台车是大众辉腾。聊起2010年，怎么能不提那个经典的段子，这帕萨特咋这么长呢？辉腾在那时候正处于他最尴尬也最辉煌的岁月，敢花200万买台大众的那是真正的狠人。他们通常低调的不像话，可能穿着普通的夹克，脚踩布鞋。这车是在德累斯顿透明工厂手工攒出来的，每一个零件都透着一股子严谨的轴劲，喜欢那种大隐隐于市的定力。在等红绿灯时，看着旁边的小年轻挑衅的轰油门，只是微微一笑，深踩一脚那个4.2升或者6.0升的引擎，那种像

0: 百秒，开足马力，资讯领先。
1: 现在是下午的2:01，进入资讯领先，来关注一组新闻。日前，甘肃省兰州到白银都市圈发展“十五五”规划，甘肃省河西走廊经济带发展“十五五”规划，甘肃省陇东南经济带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三个区域规划印发。敦煌市近日推出2026到2027年度冬春游京八条优惠政策，实施期从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相较于往年侧重门票减免，今年政策升级为产品套票加暖心服务加多元激励加沉浸式活动的综合模式，实现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覆盖。男子呢在悬空寺古建横梁做引体向上的视频近日在网络流传。衡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13号发布了情况通报，公安机关呢已经正式立案调查。9月，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违法和不良信息1740.5万件，环比下降3.2%，同比下降6.3%。近日，多地考生反映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声明，今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于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越南通讯社13号报道，自本月12号起到2027年年底，越南队以至少2人组团形式赴越南庆和省旅游的中国公民。

或者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评论区。大家好，我是文佳，也是法拉保时佳。在进入到新车全解析的时候，要关注新车的时候呢，看到一直在路上发来一张照片，他有个段说明啊，他说法拉保时佳下午好啊，说到这个牛头啊，不得不说是台好车，但是这台车后面是不是缺了点什么，会被胎连挂架一起都拆了，这是不是像高油价妥协的一种感觉呢？对，他发了一张照片哦，这张照片上是一台白色的丰田的陆巡，也是就是那个兰德酷路泽的经典版本了啊，可以看到丰田的标识，但是呢，你说这个后面确实是缺了点东西啊，还可以看到它那个上螺丝的地方啊，这就是把那个后挂备胎取掉了，原因是什么呢？我也不好去理解，也有可能它丢掉了呢，也有可能他买的是一台二手啊，转过来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就没有了。当然也有可能是他觉得，哎，挂这个东西油耗会高啊，我把它取掉吧。这个就只能从车主的思路去了解了，那咱不知道啊。当然呢，整体就是车身宽大厚重的嘛，然后呢，标志性的这个全尺寸的硬派的越野车型啊，非承载式车身结构。四驱托森差速器，原厂的涉水深度也比较深啊。全球的累计销量我也不用说，大概突破多少万辆了啊！大家可能听过那个介绍，所以这什么原因我还真说不上啊。但是它确实是取掉了，也有可能我感觉是丢掉了。然后他又问我说 V8 是不是两个油箱一次加油要上千的那种，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吧，就是确实我记得是有部分的那个V8 的车型它是有两个油箱的，那如果说两个油箱的话，现在情况加满

十万公里都是很正常的，几十万公里才是刚刚开始啊。所以他这倒了几手之后呢，那个后备胎倒到哪里去了不得而知啊。再来看看这个527，他说呢，佳杰下午好，我想问问银河战舰700这个车到底怎么样。这个是新推出来的呀。这个银河战舰700就是我记得啊，对，吉利推出来的首款的新能源的硬派 SUV， 新推出来的。为什么说新吗？它确实很新，它10月10号上市的，16万多起吧，就是它主打的叫做可乘可野，定位呢就是哎，可以日常通勤，周末也可以去野一下。但是这个野是什么呢？不是说纯正的越野车啊。现在很多车它说野，但是不能很野，

0: 市场去验证。当然支架方面呢，因为它35万的那个级别的话可能偏那个硬派越野了，所以说呢支架方面肯定是要偏保守的。所以这个在支架方面，如果说你的要求比较高的话，你就不要考虑这个车了。所以呢，你要是已经挺看好这款车了，但是我也劝你等等看啊，看看后期它整体的整体的这个情况。你要是城市通勤为主的话，偶尔的周末去露营一下啊，自驾一下的话，需要一台空间大呀、动力强一点、又比较舒服的方盒子，这个价位它还是比较能打的。但是如果说你追求的是极致的越野，你还是得去看那个传统的硬派选手啊。这个车你可以去做对比的，现在卖的最好的方盒子车型，但它不是硬派越野啊，就是比亚迪的泰七，月销呢在30000台左右。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车你一旦看好的话也不能够太着急，因为10月10号才上市嘛，又是它的第一次尝试，建议你多看看多等等啊，不急，千万不要急，现在还不是一个好时机啊，就是你看看，我给你算一下啊，10月10号嘛，你等到明年吧，能不能等住？能等住的话就是明年啊，等到明年的2月份左右的时候再来确定要不要去买这款车。而且呢，你要把它分清，你到底是以城市通勤偶尔露营一下为主，还是呢想要硬派实力更强一点的，把这个捋清楚之后呢，再来看看要不要买这个车啊。好，这里呢正在收听到的是甘肃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完美车时代。下面时间要稍微隔断一下了，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明天依然很美，他要问一下吉利银河 A7 的纯电版这个车到底怎么样，你稍等一下啊，我稍微隔断一下，稍后回到节目当中来跟你聊这款车。
1: 哇哦，1035交通快报。
0: 交通快报。

之80-85%的样子，而且呢你还要考虑到冬天它的续航还要更差一点，在咱们西北这边，这个时候你要考虑一下你主要是城市通勤还是有一些其他的需求。如果说呢经常要跑跑这个长途，跨城长途，对于这个续航方面有一定要求的话，那它肯定是不符合你的要求的，所以我不知道你的需求是什么啊。售价方面的话还行吧，10万级的一个中级的纯电家轿嘛，整体的表现还是比较均衡的，符合日常的家庭用车，就是通勤来用一用是没有问题的。其实你买这个车的话，你是为什么呢？就是喜欢这个轿车。

在快充方面要表现得更好，我觉得才值得你去考虑。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们就借这一点点时间的说一件事儿吧，就是这个尊界的踏板升级定档了。前两天沸沸扬扬那件事我也不用多说了，大家可能都看过啊。针对于旗下的 V800 车型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的优化工作呢，尊界回应称整套升级方案呢有望在十月底呢完成最终敲定，相关的升级工作呢会从11月份开始分批次的落地实施。在此之前呢，尊界已经就制动踏板支架的底座相关问题发布了情况说明，明确呢会对这个部件的设计做出优化调整，同时呢向已经提车的用户提供免费升级服务的选项，以此来保障用户用车的安全体验。尊界呢还透露，按照目前的安排，已经完成交付的车主可以前往品牌全国任意的服务网点，或是联系当地的购车的门店完成信息登记。待升级的方案正式落地之后呢，官方用户中心会主动对接登记过的车主，安排后续的部件更换工作。还没有完成发运的新车，则会在出厂阶段呢直接装配经过优化的踏板部件，消费者提车时就可以拿到改良之后的车辆，不需要车主呢进行额外申请或者操作了。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尊界他把升级的时间表已经明确下来了，十月底呢定方案，十一月份呢分批落地，至少呢就是给各位车主真的是吃了一颗定心丸啊。没有交付的新车呢直接会预装改良件，也避免了后续新车主再遇到相同类的隐患问题。

0: 现在14:30。
1: 老师，这本古籍真的能修好吗？碎片霉菌侵蚀严重，纸页粘连，轻轻一碰就掉渣。
2: 能，只要纸还在，字还在，我们就得为他们续命。
1: 这字儿写的是什么？
2: 这是300年前一位母亲写给敦煌戍边儿子的信。你看着，无儿二字，墨迹很重，应该是落笔时他停了很久，想了很久。还有那本更是珍贵，它涵盖了天文地理服饰等等，这些都是研究千年前中华文化的重要历史文献。
1: 所以咱们修的不只是书。
2: 对，咱们修的是那位母亲300年前没说完的话，是千年前古人的智慧，更是这个国家不能断掉的根。
3: 与匠心修复岁月痕迹，与坚守传承中华文脉，保护文化遗产，让千年文明代代相传。
4: 燃油的脉搏从未停歇，电力的觉醒正在轰鸣。从V8的咆哮到电驱的静谧，从百公里加速的推背感到智能座舱的未来空间，无论你握住的是机械实干的信仰，还是新能源车的方向盘，我们正在通往完美车时代。新车发布，硬核测评，用车解答。

啊，车圈热榜全部一网打尽，完美车时代每一种驱动方式都有它的高光时刻，即刻出发，听见未来。选车好比相亲，光看照片哪够，颜值够不够能打，坐着舒不舒服，前脸够不够帅，续航有没有虚标，智驾到底是真是假，更重要的是跟你的气质搭不搭。新车全解析，今天这台咱们从头到尾，从里到外聊

我是文佳，也是法拉保时佳。节目呢进入到最后半个小时了，剩的时间不太多啊。大家选车、用车、养车方面有问题，像刚才几位朋友一样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或者是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评论区，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刚才呢那位车友啊叫做明天依然很美，他问我吉利银河 A7 的纯电版怎么样，我是让他考虑一下其他车，因为这台车呢目前来看性价比并不高啊，纯电续航太短了，车的价格呢卖的也不算便宜，车机系统也不算很强，智能辅助驾驶方面呢又不是说能

考虑什么车呢？我刚才趁这个间隙帮你想了想啊，类似于像海豹06你可以去考虑吧，是吧？然后呢还有什么，就是对各个方面的要求都不高的话，那么我们只要400公里，还有秦 MAX 秦 L 这些你也都是可以考虑的。想想还有什么车啊，我刚才还想了一款，一转头我怎么就给忘了呢？让我回忆一下。还有，对，刚才说了，还有这个新款的 AN 的 RT， 这个车你可以去看啊，因为它也是比较新的，你可以去做一些对比。因为这些很多车型呢，它的纯电续航已经达到600公里左右了，那比你那个要高不少呢。这样的话，哪怕它是 CLTC 的续航，那么再折一下下来的话呢，也会比你这个400多公里用起来踏实不少嘛，是不是？也包括呢，像 MG07 很多车友问到的啊，这个车也还行啊，月销稳定在1.5万台，也是一个10万级的中型的纯电轿跑的那种风格，一个后置后驱的布局。底盘的调教呢，你试一下，它是偏运动的啊，零百加速也比那个几何要强很多啊，就大概在5.8秒吧。所以呢，它兼顾了家用空间，还有一点驾驶乐趣呢。这几个车你都可以作为核心对比去了解一下，去试驾一下，最终呢再来确定哪款车吧。但是你说的那款我先帮你 pass 掉了啊。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车，来说说新车方面的消息啊。就是你别不信啊，2027年有几款豪华车呢就开始集体的转向纯电了。在很多燃油车的老司机眼里呢，就是豪华品牌在电动化上操作，很多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的感觉。就是这话呢，现在想一想，我觉得放在以前可以，放在现在的话，如果说再往后推的话未必了。你看现在什么做的比较充分了，奥迪在做吧，然后呢宝马变得比较快吧，今年它那个新世纪平台推出之后的话，一系列的那个纯电车型呢都已经上市了，而且呢后期还会推不少，包括奔驰也在做后续的一些改变。那么以前它确实是行动速度缓慢啊，但是现在呢好像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而且呢在定价方面的话表现的还比较友好。有人说这个豪华车品牌是不是已经在纯电这条路上掉队了？我觉得没有掉队啊，只是换了一个队形。就是我刚才说的，比如说宝马，它已经明确呢2027年底呢会超40款的全新及改款车型用上新一代的技术体系。还有呢奔驰也表态了，在2026年的下半年到2027年要在国内呢投放超过20多款的新车和改款。先来说说第一款吧，这款大家可能也是蛮期待的，我这两天也看到它的视频啊，就是宝马的纯电 M3。宝马的纯电 M3 的内部代号叫做 ZA0， 计划呢是在2027年3月要投产。其中现款的燃油 M3 呢会在2027年2月就停产，下一代的燃油 M3 呢要等到2028年了。空出来这将近2年时间的 M3 就是靠着纯电来撑着了。M 系列我们知道是宝马的性能车啊，这款车呢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动力结构。4台电机呢分别驱动了4个轮，尤其是前桥可以完全的断开，断到了极致的时候呢就是一台纯后驱车了。这一点呢很多同级别的车

0: 今年的年底到明年的年初开始交付，目前呢已经在工信部的第408批完成了申报。它搭载的是前后双电机，综合输出大约是630马力，此外呢还配有800伏的高压平台，超过3米的轴距，更是比燃油版的长轴 C 级还多出了近1米，这一米的空间呢都放在了后排上。但是呢这也不是值得我们去琢磨的事情啊，它的细节变化主要在哪里，在于尾标。纯电版呢写的是 C350L， 而并没有归进到 EQ 的子品牌当中，这一点呢让人还是蛮意外的。要知道呢，奔驰曾经为纯电专门做了一个子品牌，而且一做就做了7年，从轿车做到越野车，从入门到旗舰几乎是整个试了一遍。可是现在呢，他把纯电车重新的叫做 C 级，直接宣示呢这套单纯命名的做法并没有行得通，放弃了吗？这件事呢当然对很多用户的影响也不小啊，以后呢再看奔驰尾标也不用说再考虑两套系统的说法，燃油和纯电呢直接用上了同一套的名字，就是这样的。再来看看第三款，就是宝马的长轴距的 RX5。 有车主感慨说，宝马呢卖了20多年的燃油车，现在终于要上不烧油的版本了，说的可能就是这款车啊。预计呢是在27年要上市，官方公布的信息显示搭载的是800伏高压平台，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000公里以上。要真达到这个续航的量级的话呢，哦真的是大家就少了很多的续航焦虑啊，很多长途出行的过程当中都不用在中间充电了。此外呢这款车的空间也更大了，轴距达到3米165，比现款的 X5 宽了60毫米，车身长5米141，后排的腿部空间呢可以轻松翘起二郎腿，定位国内专属的长轴距车型。我们就是喜欢长轴距啊，后排就是喜欢更宽，我就是喜欢搭二郎腿。但是不得不说呢，相比于理想 i9 和问界 m9， 这款车呢把空间和续航算是补上了。虽然它用的是宝马的新一代的纯电平台和电驱系统，智能辅助呢也是用的是咱们国内团队和本土公司来联合开发的，应该是Momenta啊。而且呢针对于国内的路况做过调教，但是呢和同级别的新势力比的话，有人说可能会有差距，只是可能啊，等它上市之后我们再来看嘛。顺便要说一句呢，除了纯电版长轴距的 RX5， 宝马的 X5 全新一代的国产版本的燃油版也是计划在27年正式上市。如果说你不着急用车，真的是可以再等一等啊，要上的新车确实还不少，还有很多这个我们认知到的传统的那个豪华品牌，他们呢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推出一系列车型，而且数量确实还不少，所以呢真的是可以再等等啊，只要你能够等得住的话。好，下面时间我们稍微隔断一下，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聊车。不管您在选车、用车、养车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此时此刻继续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的评论区。
1: 报1035交通快报。
0: 交通快报，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一下兰州市的平凉路啊，从兰州市第十一中学开始到广场东口，现在呢是南北双向车流量大，有不同程度的短暂堵车。继续来看到的是在兰州市的永昌中路上，现在南北双向都是车流量大，有不同程度堵车。再来看看高速公路方面目前的通行情况。

0: 稳稳的向前跑。提到这个轿车的四驱呢，有时候我们绕不开的名字啊，就是奥迪的 Quattro。这个 Quattro 呢，是从拉力赛开始一战成名的，然后呢，确实是现在走进了千家万户了。这套四驱系统呢，到底厉害在哪儿？里边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设计？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来聊聊奥迪四驱的奥秘，就来聊聊这套 Quattro 系统。
1: 奥迪的 Quattro， 宝马的 xDrive， 奔驰的 4MATIC， 同样都是四驱系统，它们究竟有何不同？不做枯燥的参数罗列，而是带您拆解每一套系统的底层工作逻辑，开启一场深度的技术探索之旅。全轮驱动的核心是让四个车轮都能获得扭矩，但扭矩如何分配，何时分配，分配多少，才是区分各系统优劣的关键。我们先从奥迪的看家本领 Quattro 讲起。奥迪 Quattro 的技术分支完全由发动机布局决定，纵向引擎车型搭载经典的托森式 Quattro 或新款 Quattro Ultra， 横向引擎车型匹配汉德式 Quattro， 而奥迪 R8 这类中后置引擎的性能猛兽

驾驶员选择的驾驶模式，每秒数百次的数据分析，让系统能精准预测打滑风险，提前让多片离合器建立压力，等前轮出现打滑趋势时，全驱系统早已待命，响应速度堪比全时四驱，同时兼顾了燃油经济性。说完纵向布局，再看横向引擎车型的汉德 Quattro。横向引擎需要更紧凑的传动结构，汉德系统正是为此量身定制，传动轴从变速箱向前桥延伸，后差速器前方的汉德耦合器是整个系统的核心，这是一个集成了湿式多片离合器、电动执行器与液压机构的紧凑模块。常规驾驶时，前轮承担全部动力输出，传动轴空转，汉德离合器保持分离，后轮无扭矩输入。当前轮打滑，转速传感器会立刻向控制单元发送信号，电动执行器驱动液压机构加压，推动多片离合器闭合，扭矩通过传动轴后差速器传递至后轮，最高可分配 50% 的扭矩。这套系统结构简单，响应迅速，经济性出色，但本质上属于适时四驱而非全时四驱。最后是专为中后置引擎超跑打造的 Performance Quattro， 以奥迪 R8 为例，纵向布局的 V10 发动机紧邻后桥，后方匹配七速双离合变速箱，默认状态下完全由后轮驱动。与众不同的是，变速箱的齿轮输出轴向前延伸，通过传动轴连接前轴，轴端的控制单元内置电子多片离合器与前差速器。

所以呢，我们就是静待第三款吧，它第三款车上市，上市之后呢，再来体验一下。它的直接对手其实也非常明显，就是一汽奥迪推出的已经上市的纯电轿车。第五款呢，就是捷豹的 TF01， 这个车呢，10月份刚刚亮相，定位的是纯电豪华四门的 GT 车型。预计是在2027年上半年会开始交付，英国生产，进入进口呢，进入到中国。整车呢，车长超过5.2米，轴距是3.2米，采用了4个独立座位，起步价呢是12万英镑，高配呢超过15万英镑，折成人民币大约是107万到135万。对于这个价格配置定位呢，捷豹是这样回应的，他说他要卡在宝马和奔驰之上，宾利和阿斯顿马丁之下，大家理解一下啊。此外呢，配置也不低啊，是基于它的 GEA 纯电平台来打造的，搭载的是3.0G，超出过1000马力了，零百加速是3.2秒，官方续航里程呢最高是720公里，快充呢基本上13分钟就可以达到续航300公里以上了，就是这么一台车啊。具体说它的情况，我们后续呢在以后的节目当中还会帮大家来了解一下。当然呢，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该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呢，主持人文佳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节目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1035幸福家。

0: FM 103.5，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与甘肃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共同创办。北京时间15:00，畅行陇原1035高速路况。
1: 星期三下午的3点钟，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最新通行提示。马上来连线甘肃省高速公路运营监控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许林。许林，下午好。
2: 主持人，下午好。
1: 你好，来介绍一下具体信息。
2: 好的，截至15时，我省高速公路天气晴或多云，受前期事故影响的路段有国30连霍高速临清段清水收费站向东约16公里处，往兰州方向车流量大，辖区交管大队暂对桥湾至高台沿线各收费站入口往兰州方向的车辆实施临时交通管控，省内其余路段车流量适中，通行正常。如需了解更多即时路况信息，可拨打12328热线或搜索甘肃高速微信公众号、甘肃高速官方抖音、新浪微博进行头条了解。甘肃高速提醒您，行驶高速公路时请注意车速车距，切勿占用应急车道，稳驾慢行。

家如约守候甘肃交通广播。你好，我是珊妮。十五点开始，我们一起向幸福出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5幸福家，欢迎各位新老朋友来听听歌、聊聊天、放松放松。1035此刻直播1035幸福家，已经看到更多新老朋友早早的守着点来打卡报道了哈。老吴下午好，朴实的心下午好。另外呢，还有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更多朋友在问到说今天猜猜猜，对，好像习惯了下午的十五点开始1035幸福家，我们就是让大家来放松一下的啊，猜，今儿肯定猜哥。而且今天我给大家提前预告一下，今天猜的

搜索甘肃交通广播这六个字儿，就能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欢迎各位小伙伴们通过观看视频直播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广播节目的直播当中哈，欢迎大家。君君大哥说，大姨下午好，我来听歌了。好嘞，来了就好呀。然后指尖上的芭蕾在说什么，这些名字你是想表达什么呢？可以写完整一点啊。王师傅下午好。王涛你好，说第一个答对就有点歌的福利吗？珊妮姐，是的，这是我们的游戏规则啊。是的，有一些新朋友可能不知道我们听歌怎么才能听到自己想听的那首歌，有两种方式。第一就是你持续在

0: 上现在是南向北方向通行，车流量略大行，车速度稍显缓慢。西津路西向东在省博门前有缓行，而现在呢是瓜州路西向东的方向行驶，从建兰路口开始一直到省中医院的路段有缓行情况，这大路段也是一路顺畅可通行的。行驶在路途当中，路况随时有变，在保障您自己行车安全的前提之下，将您遇到的路况消息可以第一时间留言分享至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我们来方便更多车友顺畅出行。
1: 听家风故事，品先贤品格，欢迎走进家风故事会。古有苏轼读书正业传家，今亦有无数榜样以家风涵养初心，让我们深挖大家名情怀，照进当下生活，听故事，品家风，汲取向上力量。这里有你我都该听见的温暖与担当。
0: 1035幸福家，15:17，我们继续向幸福出发。你好，我是珊妮。朴实的心，你要换一首歌啊！我刚迅速帮你找了一下，目前在这个单子当中是没有这首歌入库的哈、啊，你可以换一首，换一首相对会传唱度更高一点的歌，好吗？好，我们来看一下老李，老李点了老李的歌。给大家算是一个提醒了啊，那他点的是哪一首老李的歌呢？我们来听前奏猜歌名，大家准备好了吗？前奏来喽。诶，前奏怎么还不来呢？来了。

0: 更加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袁隆平在许多场合都讲过，禾下乘凉梦，并把这当作自己一生的追求。他说，我梦见试验田里的超级杂交稻长得有高粱那么高，稻穗有扫帚那么长，籽粒有花生那么大。我好高兴，就在那个稻穗下面乘凉，这是我真的做过的梦。袁隆平和科研小组定下的超级杂交稻的亩产目标从700公斤到1200公斤，已经全部实现。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亩产1300公斤，目标越来越高。他们要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上。袁隆平还有一个梦想，是让杂交水稻覆盖全球。他曾说，全球有1亿6000万公顷稻田，我们希望通过3-5年的努力，有一半可以种上杂交水稻。如果每公顷增产2吨，可以增产1亿6000万吨稻谷，就可以多养活5亿人口。如果这个梦实现了，就能为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和促进世界和平起到重要作用。他的这个梦想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目前全球已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杂交水稻的大面积种植。他还有很多梦想，要把杂交水稻种到沙漠，种到盐碱地，种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袁隆平讲，说实在的，很多人对学农有偏见，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学农。袁隆平的话音铿锵，他是一位真正的耕耘者，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当他还是一个乡村教师的时候，已经具有颠覆世界权威的胆识，当他名满天下的时候，却仍然只专注于田畴，淡泊名利，一介农夫，播撒智慧，收获富足，爱上了就是一辈子。就是袁隆平。
1: 听家风故事，品先贤品格，欢迎走进家风故事会。古有苏轼读书正业传家，今亦有无数榜样以家风涵养初心。让我们深挖大家名人的家风故事，让千年传承的家国情怀照进当下生活。听故事，品家风，汲取向上力量。这里有你我都该听见的温暖与担当。
2: 1035幸福家，15:25，我们继续向幸福出发。你好，我是珊妮。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袁隆平家风故事第5集，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哈。朴实的心说，换这首行吗？那当然行，看来是我们猜的这首歌给你了灵感啊，没问题的，可以。来看一下留言的先后顺序吧。在这个大宽在线直播间当中呢，朴实的心、重心还有小帆帆、小江江都是正确答案啊。然后另外呢，我们来梳理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发送来正确答案的朋友都有谁呢？老吴、才子、冰山啊、还有塞翁以来翁，然后还有这个王涛啊、王涛前面还发了对吧？嗯，是你。然后永宁就行等等朋友全都是正确答案。李宗盛、老李的歌《凡人歌》，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好朋友老李点了老李的歌啊。行，那一起来听这首歌吧。那我们就要恭喜的是才子、朴实的心、连庄啊，两位朋友啊，看看有没有想听的歌可以告诉我，留言在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凡人歌送给你我，稍后半点再回来。

0: 现在15:30。
1: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0: 注意，你的耳朵已拉响警报。
2: 武林中有两道
3: 世间外
2: 当楚地的尘封。
0: 上班路上听歌，午休时间追剧，甚至梦境也被有声小说占据。现在的耳朵是否签下一份永不关机霸王条约？将耳朵持续暴露在85分贝以上的环境里，你以为只是听歌爽，实际上耳朵里毛细胞正在悄悄阵亡。每一次的超亮超实用耳，都是在透支我们听力。

0: 说一遍。
1: 我就吃煲仔饭。
2: 当听不清变成日常，当再说一遍成了口头禅，却不知道听力损伤早已悄悄发生。
3: 耳机已断开，
4: 太棒了！
5: 来，三二，
2: 摘下耳机，让耳朵在安静的环境里深呼吸。
3: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2: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为生活奔波，总有一刻会停下脚步，感受家的温馨。
6: 房产筑梦，家装天彩，生活幸福处处在。欢迎收听全新启航的1035幸福家，居有定所心安定，装点温馨情意绵。1035幸福家，向幸福出发。
7: 1035幸福家，周三下午的15:32，我们继续向幸福出发。你好，我是珊妮，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收看。收到才子要点的歌了啊，朴实的心你要点的，对，刚才更正的这首歌是没问题的，我们现在就来猜这首歌。但是因为你要听的这首歌哦，它的前奏呢，旋律不是那么的明显，声音也是略低，不太好听前奏，所以我就决定把这首歌的歌词当中非常经典的两句我给它念出来，所以大家听听我念歌词猜一下这首歌叫什么，用这样的这个互动方式哈，临时修改一下来听一下。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攒着是因为想写成歌。是不是这首歌的歌词一念出来就仿佛在唱一样，就特别有这位歌手他的腔调，演唱腔调啊，就那种就是念唱的那种感觉，是吧？这是开场的两句，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攒着是因为想写成歌。好，然后还有最经典的那一句，就是大家在唱这首歌的时候通常都会跟着然后喊出来的那一句，就是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好了，就是这首歌的歌词啊部分跟大家朗读了一下，念了一下，大家来通过这个歌词判断一下这首歌叫什么吧。来留言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告诉我，才子要点的这首歌没问题，要帮你准备啦，我们一会儿就来猜你的这首歌啊，来听这首歌就好了。好，来等大家的这个答案的这个时候呢，来继续看一下的是有朋友的问题啊，就是格超公他在问，他说珊妮，我想问一下，这个洗衣凝珠爆了，那洗衣服到底洗衣液好还是洗衣粉好？你用的是啥？我这话这个重点弱点我也关注了，我准备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做做功课，就是要从这个科学原理包括就是它真的生产的工艺上面，使用场景上面，多方位多维度的去对比一下，然后跟大家再来说这个事儿来着。既然你现在问了，你要问我的意见呢，我是觉得就是洗衣液和洗衣粉其实它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关键是你看要清洁

点溶解更快。那你比如说夏天的一些棉麻的衣服呀，包括就是棉麻，当然现在也有棉麻专用的洗衣液了，纯棉的衣服啊，包括就是贴身的一些衣服，你用洗衣液可能会更好一点。你要问我是用的什么，我家里

后再选择的，家里面是洗衣粉和洗衣液是交替来用的。嗯，洗大件儿的时候，包括就是孩子他那个脏的比较严重的衣服的时候，都会用洗衣粉。日常清洁轻度去清洁的时候，就倒一点洗衣液就好了啊。那关于哪个好，哪个更适合我们老百姓家里面来用的话，我明天的节目当中想做一个小板块，就是美宅新视角里，我打算给它做一个详细的，就是我们要从这个科学的原理看看它洗衣粉是怎么生产出来的，什么原理，到底怎么溶解，从相关的这个科学原理出发，我们来共同学习一下，也让我们以后在选这个清洁产品的时候能够心中有数哈，好吧。好，那这会儿的这个问题就先说到这儿喽。炒葛羹，希望你能满意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留言信息，刚才的这首歌歌词读了几句典型的经典的歌词，到底是什么呢？那叫恭喜老吴喽，猜对喽。然后好先生也是对的，才子也是对的。然后一男评说山包，我知道你知道，那你也知道我知道，是这个意思啊。王涛也对了，王涛你是发了这么多哦，说1035幸福家以后都是你一个人主持吗？应该找个搭档啊，这有的时候不是你想就有的是吧？谢谢你啊。然后说不会放弃的，要得个第一名，好，加油加油啊，我会格外关注你的，加油加油。当然得不了第一也没事，你看首首经典的歌你都听到了也挺好啊。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要

首歌每次听的时候关键词出现的最多的都是无奈和遗憾啊。人生就是这样透露着无奈和遗憾，每一个山丘越过了一生。

0: 所求太多，到头是一场空。但是我想说，又谁会说当下的人生阶段不是最好的时候呢？对吗？每个人的人生阶段，不同的人生阶段，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故事。所以在周三下午15:44这个时间段把这首歌送给你，希望越过山丘对你来说是新的开始，也是一个更加幸福的开始。
1: 开启品质生活新篇章，美宅新视角，探索梦想家园的无限可能。

0: 美宅新视角，探索梦想家园的无限可能。
1: 好，这一小节我们要进入到美宅新视角啦。那么听到的第三首歌是来自于才子要点播的这首歌，这首歌呢它有女生版和男生版，它特别备注了想听的是男生版，帮你准备好了啊，前奏稍稍有点长，大家来听一下。

这首歌叫什么？两遍前奏已听完，剩下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吧。留言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或者大宽在线直播间的评论区都是可以的。美宅新视角，我们一起进入到这一小节的节目内容当中。当然今天呢，对于广播传媒中心的更多同事来说，此刻呢正在集体做一件传递温暖的事情哈。重阳节敬老爱老助老，甘肃广播电视总台广播传媒中心携手宝静尼男装走进爱在敬老院，为老人送上节日的温暖与关怀。此次捐赠当中呢，宝静尼男装精心挑选优质服装传递节日祝福。宝静尼服饰始创于1991年，专注高端精英商务定位，品牌讲究面料与工艺，以优雅个性的新绅士风格为都市精英塑造成功形象。15:46，来进入到这小节的美宅新视角的内容。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你身边小区的对门或者是楼上的这间房突然间变成了民宿或者是网约短租房，你有遇到过吗？在兰州城关七里河主城的小区商住公寓，还有像省内张掖呀、敦煌等省内的重点旅游城市，有不少的居民住宅已经被改造为了经营性民宿，通过线上平台对外出租。那这个方式盘活闲置房源的同时，带来的另外一种现象就是小区外来流动人员就变多了，而且呢更复杂了，噪音扰民、消防安全不达标等等问题就频发了。那么居民楼小区里到底能不能开民宿，合法民宿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啊。按照全国旅游市场

然后文旅，但是文旅部门呢，它又不具备民宿经营的前置审批权限，也是存在抓手不足的问题。所以就是这个小区里的民宿房源底数啊，经营信息不是那么清楚，就导致大量的私人住宅改造成了短租房源，而这部分房源呢又长期游离在行业监管台账之外，形成的是监管盲区。目前这是一个全国普遍存在的治理难点，也是民宿

可以管了，但是因为全国统一细化细则还没有落地，大量中小民宿经营者也是处于一个关停观望的状态，所以政策落地的堵点也是比较突出的。这一类治理困境在我们的兰州啊、敦煌、张掖等城市也是尤为凸显的。依据甘肃省旅游条例明确规定的，居民住宅开办民营性、经营性民宿，它必须要取得营业执照、特种行业许可证、消防验收、卫生许可，设餐饮服务的还需要办理这个食品经营许可。但是呢，就结合今年上半年的一个执法排查情况来看，你比如说在省会兰州城关、七里河多个商住小区、公寓楼内，大量自助式密码入户的网约民宿、短租房，他都没有办理任何合规的备案手续。七里河区检察院公益诉讼专项排查的数据显示，辖区呢累计摸排违规网约民宿大约有50余家，对3家存在治安隐患、无证经营的房源已经依法责令停业整顿了。城关区也曾经处置了多例这个典型案例，比如说有部分业主私自拆改房屋结构，把它改成了一个民宿，那这个拆改就破坏了楼栋的承重和消防安全，最终都是联合执法，然后全部勒令，然后恢复原貌，停止经营。同样，文旅热度较高的敦煌也是实行一个分级管控，规模化民宿要纳入到旅店管理，零散小区短租房要实行严格的治安登记制度，压实属地的管理责任。所以说到这儿呢，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发现你身边有更多的这个陌生的，不是你们小区的，不衍生的一些人频繁的入住啊，拎着箱子，那有可能就是在你的这个楼栋里边或者是周边的这个单元里面会有改成民宿或者是短租房的这样一个现象啊。稍后我们来说一下针对现在这个住改商的这样一个问题，有没有一个可以借鉴的机制，能够让整个行业有序呢？稍后来展开说哈。来看一下刷新留言，战神来了，下午工作快乐啊，打卡报道看到你还给我们截屏，好，收到你的这个问候了啊，干劲儿满满。老五点的歌也收到了，稍后一起来听。意难平太猜对了，就是这首歌，你看刚刚的这首歌难倒了很多很多的朋友哎。那胜出的独苗就是意难平，你可以准备一下你想听的歌，在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告诉我哈。好，这首歌到底叫什么呢？游鸿明版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我们迅速把这个住改商的内容跟大家迅速分享一下之后啊，稍后就来听这首歌啊。小江江也猜对了，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大宽在线当中看到你了啊，你也可以来想想有没有想听的歌告诉我就好了。刚刚我们说到了一套机制，是什么机制呢？就是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张丽他建议说，全国应该统一建立民宿前置登记备案制度，所有以盈利为目的的面向社会陌生人提供短期住宿的住宅房源，开业前要完成3个核心备案，哪三个呢？就是有利害关系业主同意证明、房屋消防的合规证明和治安管理承诺书，完成备案才可以合规经营，没有备案的经营呢，一律要认定为非法机制。其实这套这个机制可以实现监管前移，从过去的事后查变成事前准入过，这对于这个经营者来说、入住者来说，包括周围的这个居住的业主来说，都是一个安全的监管。当然今年2026年国内民宿治理也迎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规升级，湖南省民宿条例是全国首部民宿专项省级法规，也提出了可借鉴的成熟治理模板，明确提出了禁止城镇住宅小区4层以上的住宅开办民宿，4层以下的住宅开办民宿的必须要遵守小区的管理规约，而且呢全部利害关系要经业主的一致同意才能够来改民宿。同时呢也硬性规定了网络平台必须对民宿经营者实名登记，核验经营执照、特种行业许可证的真实有效啊，包括虚假房源等等都要做一个监管。那无人值守自助入住的小区短租房，明确这是不属于合法民宿的。如果你发现你身边哎，这个楼上或者楼下一或者隔壁单元有这样的这个民宿啊，你记得跟小区物业要落实一下，可以举报的。好，更多的关于民宿入住的信息，大家如果还有想聊的，都可以持续在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15:55到这儿呢，我们今天一个第一。

个小时的1035幸福家直播内容先呈现到这里。在尤鸿明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这首歌的旋律当中，我们就过渡相约到直播下小时16点再回来咯。

0: 听，一路用心。兰州 FM 103.5，武威 FM 94.2，嘉峪关 FM 103.5，张掖 FM 105.2，酒泉 FM 103.5，临夏 FM 107.9，甘南 FM 90.9，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
1: 我们细心关注您的衣食住行，我们贴心满足您的精神追求。 FM 103.5 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
0: 北京时间16:00，北京时间16:00，中国福利彩票为您报时，携手福彩，以爱之名共赴公益之约。说热点，刷头条，极速100秒，开足马力，资讯领先。
2: 北京时间下午4点，进入资讯领先。首先来关注出行提示，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尾号3和8的9座以下小型客车，早7点半到晚8点不能在兰州主城区上路行驶。来关注一组新闻，省气象局消息，今天

0: 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国家统计局消息，今年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截至今天股票收盘，上证综指收盘于3767点，下跌0.88%，深证成指收盘于12110点，下跌1.97%。盘面上，油气开采及服务、游戏影视院线板块涨幅居前，风电设备、光刻机、电池板块跌幅居前。当地时间13号，印度一艘小船在前往邻村参加宴会的途中倾覆，事故已造成13人死亡。本段资讯领先，由刘静编辑，山妮为您播报。5点继续关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建议，可以发送内容加电话至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8569-666联系我们。
1: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为生活奔波，总有一刻会停下脚步，感受家的温馨。
2: 房产筑梦，家装天彩，生活幸福处处在。欢迎收听全新启航的1035幸福家，居有电锁心安定，装点温馨情意绵。1035幸福家，向幸福出发。
0: 1035幸福家，周三下午的16:03，我们继续向幸福出发。你好，我是珊妮，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收看。那您有任何买房卖房或者是物业相关的问题、装修相关的问题、生活当中家居家电产品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随时随地的通过我们的热线0931-8569-666来告诉我们，或者是留言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珊妮都能看得到，来及时回复大家。那还有我们的专业顾问团队啊，也为大家来回复各种专业的各种疑问和答复。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行车状况啦。先来关注到的是高速公路方面，那目前呢是在国三零连户高速临清段清水收费站向东大约16公里往兰州方向的交通事故处理已经有最新的进展了，事故处理完毕，那么带来的高密度车流到目前为止已经消退了，前期的交通管制同步解除，这条道路现在恢复了正常通行。目前还有是在 S25 敬天高速敬庄段八里镇立交向南大约4公里往天水。

好，就是这首歌，来告诉我歌名吧。留言在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或者大宽在线直播间的评论区。你刚刚听到的这段旋律是一首歌的前奏，是哪首歌呢？请告诉我吧。发送文字就可以，然后你如果想唱出来的话就更好了啊，欢迎大家能够来留言。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此时此刻的刷新到的信息。已经有聪明的这个朋友通过我刚才说的这个，他说该不会是的歌吧。对，就是啊，最近看来大家都在追这个剧呢，就你发现拍的这个故事脉络清晰，且这个编剧他是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堆砌，然后还有更多的这个生活常识，就这部剧它被扒出来更多的这个拍摄细节，就是会说是有生活的人拍出来了，写出来了，拍出来了，又演出来了，最终还给它剪进去了，就是觉得还原了更多的这个生活细节啊。再说这部剧的名就呼之欲出了。哎呀，播完了下部剧该追什么了呢？你们最近在

引大量消费者去排队尝鲜。这款超长长长长长蛋挞作为新晋网红，在今年九月就直接爆红了，线上刷屏，线下门店去排队。但是呢，这个热度来得快，退潮也快。国庆假期一结束之后，现在的多地已经陆续出现了下架潮。就你现在到这个身边的一些蛋糕店门口，你会发现这个已经没有摆在这个显眼的位置了。这是一款长度大约60厘米的蛋挞，这名字呢就是超长长长长蛋挞，是烘焙圈的一个新晋爆款。就有一些城市商圈的这个门店开售之后，很多人专门去排队打卡啊。据一个公开报道的数据，就是这个单品门店的标价大多都在16.8元。

太高了，另外一个就是太甜了嘛，所以现在你看也很少，还是常规的糖葫芦。所以就是像短视频社交种草，它确实是可以快速制造流量的，也就是去为这个猎奇的造型打卡。但是你看，不管你的外形怎么去设计，话题的热度怎么高，口味不行，品质性价比不高，那肯定是不会再复购的，很难形成稳定的复购的。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是针对这个网红产品，咱们有几项使用的消费建议，就是理性看待这样的种草短视频，不要单纯的为打卡溢价去买单啊，划不来花那些钱。代购黄牛加价的网红食品，看你的需求是什么吧，啊，尽量就不选择了，因为你的这个代购渠道的储存啊、运输条件，很难保障食品安全喽。第二就是如果

0: 现在16:30。
1: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0: 听，敦煌的风沙里藏着千年壁画的细语，飞天轻舞，勾勒出华夏文明最诗意的梦境。
1: 黄河在甘肃写下一首壮歌，把伏羲画卦的智慧、马家窑彩陶的漩涡纹都融进了滚滚波涛。羊皮筏子上的号子喊出陇原儿女的坚韧与豪情。
2: 黄河的水波，
0: 黄土层叠，长城在甘肃蜿蜒。风碎不语，却记得霍去病的马蹄和丝绸之路上不眠的心。

0: 周人兴隆，大地湾点燃火种，剪毒留痕，一笔一画记录着华夏文明的边关记忆。
1: 甘肃每一寸土地都续写着中华文明壮丽的史诗，让世界听见中华文明的回响，让世界听见甘肃。

0: 城市中，我们为生活奔波，总有一刻会停下脚步，感受家的温馨。
1: 房产筑梦，家装天才，生活幸福处处在。欢迎收听全新启航的1035幸福家，居有电锁心安定，装点温馨情意绵。1035幸福家，向幸福出发。

0: 家是记忆中最温暖的角落，每一面墙都记录着欢笑与泪水，每一件家具都承载着爱与梦想，每个家庭都有故事，
1: 每个家庭都有故事，
0: 聆听那些关于家的记忆。
2: 16:37，1035幸福家继续直播。你好，我是珊妮，我们继续向幸福出发。直播来到最后半个小时，来看一下留言。珍妮大哥说，大姨，有人不知道在我的后备箱里面到底放了什么东西啊，说坐到车里面整个香香的，擦了好几遍了，车里面还是香香的，熏得我头晕。你都擦了好几遍了还这么香呢？那你说是咋回事儿？这个产品是在持续留香，还是在持续更新呢？清风少男之说，大姨下午好，节目的群怎么加呀？我们没有群，我们的互动就是在上节目的时候，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你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不同的平台当中来聊天就好了啊。16:38，来关注一下更多这小节准备到的资讯信息。近日，省财政厅、省人社厅联合印发了《甘肃省省级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管理办法》，对扶持资金支出范围、分配管理、绩效监督等做出了规范。办法呢，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是5年。按照办法，这笔资金呢是由省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专项支持创业带动就业，坚持计划激励、强化激励。

长效治理工作，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也对于违规内容和账号进行一个从严处置。我们在这也要呼吁广大的创作者加强自律，共同守护清朗的网络生态。好，一组资讯分享完毕之后呢，我们来到的是这小节的听歌时间。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你走你的路。

0: 家是记忆中最温暖的角落，每一面墙都记录着欢笑与泪水，每一件家具都承载着爱与梦想，每个家庭都有故事，
1: 都有故事。
0: 聆听那些

0: 划出行线路，注意行车安全。兰州市区内的道路通行，通过直播间监控大屏此刻能够看到的是主城四区各主次干道一路顺畅，交通秩序井然。行车在路途当中呢，您遇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在保障自己行车安全的前提之下，将它分享至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31856966，我们来方便更多车友顺畅出行。
1: 家是记忆中最温暖的角落，每一面墙都记录着欢笑与泪水，每一件家具都承载着爱与梦想，每个家庭都有故事，
2: 每个家庭都有故事，
1: 聆听那些关于家的记忆。
3: 您有没有仔细端详过自家的客厅？这方不大不小的天地，看似只是放松休憩的场所，实则藏着半部中国人的居家生活史。古时候可没有客厅这个充满烟火气的叫法，咱管它叫厅堂，那可是一户人家的脸面担当，方寸之间尽是乾坤。回溯到周代，堂是整个家族礼制的核心，厅堂之上东西两阶分明，主东宾西分毫不能错乱，人们席地而坐，论的是纲常礼法，行的是尊卑有序。祭祀祖先的庄重仪式在这里举行，宴请宾客的热闹宴享也在这里铺开，每一处细节都透着井然的秩序感。那时候的堂是家族礼仪的传承地，更是国家伦理的缩影。时光流转到宋代，文人的雅趣悄悄浸润了厅堂的每一个角落。一张翘头条案立在厅中，案上摆着青铜香炉、青瓷宝瓶，袅袅青烟里藏着中式生活的雅致。墙上挂着水墨书画，笔走龙舌尖，尽显主人的志趣风骨。八仙桌配上太师椅，家人围坐谈诗论画，话家长里短，风雅的气韵里更透着世代相传的家风与家教。到了明清时期，厅堂的格局愈发分明，正厅庄严肃穆，是接待贵客祭祀先祖的郑重之地，每一件陈设都规整肃穆，不容半分随意。侧厅或是花厅则多了几分闲适，是家人日常闲坐闲话家常的去处，烟火气十足。而在咱们西北，这厅堂里还藏着独一份的巧思，砌上一铺暖烘烘的火炕，冬日里炕头烧得滚。

0: 持续领跑，快乐相伴。FM 103.5，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
1: 北京时间17:00。
0: 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1035路路通。
2: 为您带来这一时间段兰州市区的最新道路通行情况。从监控大屏来看，盘旋路十字目前东向西的方向正在堵车，南滨河路此刻的堵点集中在中山桥路段，堵车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七里河辖区建西西路到五威路路口处西向东的方向正在堵车，建西东路到蓝公坪的路口处西向东的方向有排队等候的情况。以上就这一时间段重点关注到的路况信息，下时间段我们再见。
3: 说热点，刷头条，极速100秒，开足马力，资讯领先。
4: 5:02，现在进入资讯领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闻。农业农村部近日公布了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甘肃省申报的靖远古枣林、陇西黄芪栽培系统、古浪沙田小麦种植系统、东乡大街杏栽培系统等四项传统农业系统成功入选。段家滩路供水管网改造施工需要，明天起对段家滩路南半幅路中进行围挡施工，工期预计50天。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

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日前在上海举行，本届工博会的主题是智能经济制造无界，设十大主题展区，近300项首发首秀集中亮相。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3号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本段资讯领先由刘静编辑压为您播报，六点继续关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建议，可以发送内容加电话到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或85696666联系我。

0: 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欢乐正前方，省内车友晚高峰快乐陪驾。
1: 本节目由冰河酒粮液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冰河酒粮液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冰河酒粮液，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2: 得了路怒症，一个传人俩，问我怎么办？
3: 哎，快听欢乐正前方啊！
2: 下班还听正前方，
3: 正前方，
0: 欢乐正前方，年轻态，健康品。
4: 笑气充足才健康，高峰认准。

0: 文迷，正前方晚高峰，快乐颗粒，别听错了。
1: 欢乐正前方，串起生活每一刻。

17: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甘肃交通广播。下午的5点到7点又到了我们相互陪伴的2个小时。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丫丫，欢迎各位。2个小时相伴的时间，我们的宗旨没有变啊，拉

今天依然是一个非常棒的天气哈，下午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的暖和，但是据说明天就要降温了，哎。今天这个咱们的最高气温还有22度，明天这低温呢是8度，明天的天气我们稍后来关注啊，但是呢明天据说是要降温了，所以大家要记得及时的来关注天气，及时的增添衣物。冰河好酒，酒量酿造比传统浓香型白酒多，四种粮食成本高一点，品质好一点。冰河好酒全系三大升级换新上市，喝冰河年份酒扫码100%中红包，还有机会中再来一瓶儿。哎呀，虽然看着我是刚刚坐到这儿，我将是刚刚开始上班，其实我中午就来了。我来干啥呢？我就给你们一个提示，你们就知道我干啥来了。大锤这会儿正在帮我干活，懂了吧？这又是因为这个月是粉红丝带月嘛，所以这个月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关爱乳腺的健康，到时候大家就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节目啊。第一场粉红丝带月的直播呢是18号，就是这周天下

然后刘佳明在那上窜下跳的，然后清风上男之提醒他艾特他，然后清风上男之说呀，导播老师晚上好，想死你了是不是，我看看你怎么想着呢，炒汉那么好吃的香辣田螺都吃独食着呢，我就觉得你就没有那么想我。朴实的新来啦，看鸭火报道欢迎，然后张浪和鸭总周三快乐打卡报道欢迎欢迎，小江江来啦，继续在渝中线向我打卡报道，不，他现在的关注点不在我，在争上美。今天周三，明天后天你是不是就又可以回公家湾了，因为上周单休没有回，所以这周是不是肯定要回去一趟哈，瑶池生灵来喽。

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晚上有没有人抢撒花。哎呦喂！

是你恢复的怎么样？好了没有？再不抓紧吃个火锅，你可能好久都吃不了火锅啦。小江江说：“鸭总，我这周打算回一下姑娘。”对呀、啊，我刚才就说你上周因为单休没回嘛，今天周三了，你明天后天是不是就该回公家湾了？我冰雪聪明的跟啥样的还？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跟一部分的朋友打完招呼了啊，来，听一首歌曲吧，先。

0: 在那些被创造出来的时间里，我聆听着风，呼吸着山，把心放空，欣赏更美的风景。
1: 我来啦！
2: 延续经典，是对于十年积累的磨练，启迪勇者去开创单，驾驭快乐的智慧。

17:1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甘肃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大家好，我是丫丫。边喝好酒，酒量酿造比传统浓香型白酒多四种粮食，成本高一点，品质好一点。边喝好酒全系三大升级换新上市，喝边喝年份酒扫码百分百撞红包，还有机会中再来一瓶儿。小江江问我说，鸭总，全哥啥时候能回来？那就看嫂子什么时候能把他放出来呗。毕竟钥匙也不在我这儿，他也不在兰州，我们营救也不太方便。阿丽说恢复的挺好的，术后今天已经20天了，家我们就准备着约个火锅吃点荤腥，要不然啊紧接着又吃不了荤腥了，我好艰难啊，听起来。真的，哎，你好像和杜杜是差不多同时都要生宝宝了，是不是？那就祝你们一切顺利，那火锅的事情就提上日程吧。嗨嗨嗨，车车来啦！来，我们看一下交通广播这边的平台都谁来喽。16:56的时候，比哥聪明的吴氏来了一个炸收。你今天就这么简单的打个招呼，没有别的话跟我说吗？雨中漫步说呀，我上你们雁滩来了。你今天早上发的那个照片是不是在天庆花园的门口，就是在上了欢喜那边发的？我感觉有点像是那个天庆花园的那块，是吧？好像是东向西在走，哎，不对，西向东，是不是？是不是天庆花园？哎，我也有些恍惚了。蒸上美，蒸上美说：“我来了，我来了，蛋子，你也快来互动呀！”你前面不是和那几个主持人互动的好得很吗？丫丫还是蛋子人缘好，认识好多女主持人，不像我只认识你一个。然后说每天绿茶一下很开心。

你帮我一会儿告诉他，山妮没有告诉我，但是我自己看见了。我怎么着就让你欢喜，让你忧了啊？战神来啦，说呀，导播老师打卡报道啦，今天周三，说翻了小山啦，呀，好奇问一下，导播主要责任是干什么的？是不是导你主持节目？如果你不主持节目，导播就导你呢。莫家也行，说祝你和导播老师工作愉快，然后他发了一张大宽在线的截图，说呀呀，好漂亮的，特别这帽子很有底气。人家找底气都找的是特别牛的后台啊，我这底气都是。

这会儿整体来说路况还可以啊。你看五味路双洞子现在只有西向东和南向北有点排队，燕家坪北路基本上算是畅通，就跟他平时那个堵的情况来说的话，西向东的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一点，但不算堵车哈。蓝公坪路呢，从中车共享城到蓝公坪小学南向北呢，也是车比较的多。简沟沿公陵路都是一路畅通的好消息。西京路依然是一路畅通，算是一路畅通了。这会儿压力比较大的是瓜州路啊，从蓝市豪布斯卡到阳光家园，现在南东西双向的北向南向北的方向，现在也是车比较的多。现在小西湖黄河大桥往这个北滨河路走，飞科院这儿走，南向北的方向车比较的多。永昌路呢，现在南北双向也是断断续续的有排队哈。然后另外要提示大家，南关十字西向东车比较的多。另外我们看到的是静宁南路和这个甘南路的这个十字，现在南向北和西向东交通压力比较的大。东港路从省人民医院到盘泉路十字东向西的方向有断断续续的排队，东港东路一路畅通。蛋子你跑车真的没有啥，这会儿东湖宾馆东广场线东向西有排队哈。另外呢，省图门口东向西呢车也比较的多哦。这会儿的金昌北路压力比较大，从这个西口差不多就开始南向北一直到南滨河。

0: 的声音，一粒种子在泥土里沉睡，在风雨中醒来。它走过春耕、夏耘、秋收，才来到你的碗边。但你知道吗？全球每三粒粮食就有一粒被浪费。2026年10月16日是第46个世界粮食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将全球主题确定为“创新当下，粮安未来”。面对全球性挑战，科学、技术与创新正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力量。十月十六日所在周是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题为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促进节粮减损和营养健康，让粗粮回归餐桌，让营养融入三餐。创新当下，粮安未来，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 现在17:30，
2: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乾隆盛世，3000翰林，历血披肝，14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1: 经部传圣贤之道，13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在千年兴衰，24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横照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礼度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2: 这文明的鲜活，由36000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1: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2: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1: 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1035路路通。
3: 路通为您带来这一时间段兰州市区的最新道路通行情况。从监控大屏来看，北滨河路12院门前路段东向西的方向正在堵车，城关黄河大桥桥下路段东向西的方向也有短暂的堵车情况。南滨河路目前堵点集中在通威路北口，堵车方向是东西双向。绿色公园路段东向西的方向有短暂的堵车情况。金昌北路广武门十字到南大车行速度较为缓慢。再来看到的是盘旋路十字，此刻东向西的方向有堵车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重点关注到的路况信息，下时间段我们再见。
2: 本节目由滨河酒粮业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滨河酒粮业第7代，30年品牌，3大升级。滨河酒粮业，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4: 每当有9998个人打开汽车的门，就会有6个人坐在驾驶座上，
1: 6006个人选择了103.5，
4: 5959个人知道了欢乐正前方，
1: 5001个人每天互动，4392人永不换台。

0: 对快乐的一百种偏见，都会成为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一百个理由。
1: 欢乐正前方，省内400万听友的晚高峰快乐陪驾。
2: 17:3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我是丫丫。冰河好酒，酒量酿造比传统浓香型白酒多四种粮食，成本高一点，品质好一点。冰河好酒全系三大升级换新上市，喝冰河年份酒，扫码100%中红包，还有机会中再来一瓶儿。重阳节，敬老爱老助老，甘肃省广电总台广播传媒中心携手宝基尼男装走进爱在敬老院，为老人送上节日的温暖与关怀。此次捐赠中，宝基尼男装精心挑选优质服装，传递节日祝福。宝基尼服饰始创于1991年，专注高端精英商务定位，品牌讲究面料与工艺，以优雅个性的新绅士风格为都市精英塑造成功形象。大家继续来跟我宣来啊、哦！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幸福说丫丫更适合穿黑色，衬托出实力派的白富美。因为衣服黑，所以衬得我没有那么黑，反而白了，是吗？然后他说，交通播报的行云流水啊、哦，我卡住了，那不罚款吗？我你们上路上万一堵哈，我在播着堵哈，哎呦。啊，那大宽在线就我一个人吗？有的话出来骗船啊！说车车苏语单子小旋风，车车这会儿也不见了，苏语单子也不见了，然后小旋风也不见了，还有朴实的心，朴实的心在线呢。车车苏语单子小旋风，这三个人可能一起私奔了吧，都不在。反正来的时候也是一起来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君君说，老汉估计下周一要上班了，你作为亲家你不知道吗？你没有和你的亲家母商量一下什么时候放老汉出来吗？刚才啊，某些人呢说那是要那是每天要绿茶呀、啊、哦，然后老吴说了。

这绿茶，绿茶是不是要尖尖的开水泡才行呢？不知道，这个对我来说是我的这个知识范畴之外了，因为我平时不怎么喝茶，喝嘛也就是瓶装的那种茶饮料。哎呀，然后527来了，亚美女下午好，西站打卡报道，这会儿这个地方不堵车。对，今天这两天的这个西京路啊，真的是。

战神问着呢，丫丫，刘佳明和钟尚美什么时候圆婚呢？请大家吃酒席呢？那这个我说了不算呀，这你不得问当事人嘛？这个刘佳明这会儿也不在着，这不得问一下刘佳明什么时候安排这个？每天都是一路畅通啊！哎呀，你看酒席呢嘛？这我又做不了主，我又不是双方的家长。海来喽呀啊呀呀，报道了报道，辛苦了。刚才我问蛋子跑着没，他说跑着呢跑着呢，五泉快发车了。哦，五泉快发车了。新村十字这会儿还可以啊，但是这个东湖现在是东向西，哎啊，东向西车比较多，但不算堵车，不算堵车哈。王师傅姗姗来迟，两杯燕开肥。哎呦，车车给我发的臭宝想你。刚才有人在点你的名儿，让你出来聊天，他点的是你苏雨丹子还有小

车车说谁啊，就是咱们的听众，他叫幸福，他刚才说大宽在线是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有的话出来聊天，他点名车车、苏雨、单子、小旋风。然后呢我一看嘛，你跟小旋风是同时上线同时下线，你们俩是不是私聊去了。朴实的心在问钟尚美，伙计几时办事我随五毛理。啊，对，幸福说是我，对，是他车车，幸福在点你，点你们的名，让你们出来撇闲传。一直在路上，每天都来得特别早，今天姗姗来迟啊，说丫丫下午好啊，来迟了，给我一个解释，给我一个解释。车车说三个人只有我

0: 年品牌三大升级，滨河九良业，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1: 历久弥新的经典设计，每一处细节都是多年沉淀后不断蜕变的见证。这一次全新欢乐正前方二三款将为你带来声音画面的双联动感设计。有人追求声音力量，有人享受画面联动。

0: 谁在说啥嘞。比鹅聪明的巫师说，丫丫，木刘佳明和真善美哦，那么两个到底谁是男主谁是女主啥？这很明显嘛，人家刘佳明都说了，真善美哪比我漂亮的多。那一直打的是筝，风筝的那个筝，上下的上，美，特别美的那个美。他一直在关心筝上美，筝上美比丫丫漂亮多了，比我美。然后呢，问筝上美的彩礼是多少？筝上美，啊，筝上美。然后战神说，丫丫。君君那怎么和全哥又成亲家了啥？哎呦，全哥有几个亲家呢？哎呦，全哥成都也有亲家，全哥那亲家才多啊。莫你想一下，那兰州有108个老太太，成都也有108个老太太，莫亲家多几个又咋了？这有什么想不通的？幸福的轨迹是不是又喝大了？我们来听一条啊，如果说听今天听着他要是状态不对，后面的语音我就不听了。来，你好。
1: 丫丫丫丫，完了，走哥完走。
0: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完了。目前听着反正也不是啊，太正常。然后清风少男之刚才听到了我们的内容之后，就是听到了这个刘佳明和曾尚美的这个爱情故事啊，直接两个震惊的表情。明天更美好说，曾尚美你就说个彩礼的价格上。哎，不是，明天更美好这会儿不能说，因为我这会儿看着刘佳明拿张是不在啊，他不在的话那说个彩礼的价格么，你出的嘛我出的啥，对不对？那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得等着刘佳明啥时候出现的时候让

路到中山桥到圆通桥，整体来说南北滨河路这会儿还是可以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走。当然主城区庆阳路也可以走哈，也都是相对比较的畅通。好吧，那个的时候最高峰的要到6点多了，6:20左右就开始晚高峰里的晚高峰了。然后速一担子五圈发车，白白担保白白心在远方来了呀，打个卡报个到。今天又是单支子吗？哎，我单支子的时间长了好吧，我们来说事儿吧。先来说说第一件事儿，就是最近在重庆哈，有一个12岁的百万粉的摄影师，他叫生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这个小女孩，其实你要说她是那个啥吧，就是我觉得人家就出生赢在起跑线上，因为人家的爸爸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摄影师，经常给各种的这个演员啊歌手啊各种明星拍照。所以呢这个摄影师的孩子叫生生啊，这小女孩12岁，她从就是很小的时候就跟着他爸爸拿着相机，然后就开始给各种的明星呀什么的就开始拍照，像张柏芝了，像什么周迅了，好多好多人他都拍过，大家可以去网上搜。

人家这个生生姓邹。咱们的第一件事儿说完啦，那第二件事儿就来说一下什么嘞。前两天在10月10号的时候呢，有记者去河北廊坊采访。采访的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女孩，她出嫁了，然后她的奶奶哭成了泪人。婚礼主持人说呢，在当地啊，就是在他们河北廊坊有一个习俗，出嫁的时候呢，家里人会送出压腰钱，代表着腰缠万贯，这是家里人最质朴的一个祝福。结果呢，这个女孩在出嫁的时候呢，陪伴孙女儿长大的这个奶奶就要给她给这个压腰钱嘛，然后给钱的时候忍不住就落泪，眼睛里面全是藏不住的疼爱与惦念。这个新娘呢，本来今天也是一个非常开心非常幸福的日子嘛，也是收到了大家的祝福，但是呢新娘就刚开始非常开心的笑笑着笑着，然后看到奶奶那个样子就突然哭了，眼泪代表的就是不舍与感动。后来呢，这个视频被发到网上之后，很多网友就说愿姑娘被岁月温柔以待。这就第二件事儿，孙女出嫁，奶奶递压腰钱时哭成泪人，新娘看见奶奶哭，笑着笑着也哭了。陈善美说：“稿子你没看吗？”哎呦，我也跟你一样又吵了，我看了呀，看了呀，这是我编号的稿子呀。但是我就是觉得就是跟咱们想象当中那个宠物喂养师不一样嘛，所以我就今天说一下，但是我就是真的，哎呀。幸福说航拍的一个摄影师女儿摄影啥意思啊？你说的是萧全吗？啊，萧全我们都知道，但这个生生不是萧全的女儿，你是不是就认识这一个摄影师？一直在路上说就是迟到了，我就不解释了，就是到处找李谱子准备打理200，我要吃拔丝肘子。丫丫，你不是他们的家长，你可以当证婚人，你可以批准他们。是这样的，一直在路上，就在昨天还是前天，不是这个事情说起来的时候，不就问过大家吗？如果大家同意这门亲事的话，就在公屏上扣一。然后那个车车了，阿爸阿爸了，什么战神了，好多人都扣一。哎，老吴了，什么扣了一排子又一排子的一。这个我批不批准呢？反正大家批准了。

第二件事说完啦，就是这个孙女出嫁了，奶奶呢给压压钱的时候也是哭成了泪人哈。森林人来啦，主播开心快乐，六朵玫瑰花，谢谢幸福说第二个摄影师贵州的，啥啥你说的啥，你能不能前言把后语搭上来我们再说第三件事儿。大家小时候玩过好多的游戏，是不是有没有玩过那个玻璃弹珠？哎，在10月13号湖北有一个爸爸呢，他把珍藏了30多年的这个玻璃弹珠传给了他自己的儿子。结果呢在交接的现场就哇声不断呀。然后呢这个爸爸就小心翼翼地撬开了满载童年回忆的一个罐子。这个罐子被打开之后呢，里边就五彩的弹珠哗啦啦的，他就全部倒进盆里头。玻璃弹珠嘛，大家都知道有那个清脆的声音嘛，倒到这个盆里的时候呢，清脆声也是此起彼伏的响起来，现场都是惊叹啊。然后这个网友们就在说，这哪是弹珠啊，这是爸爸舍不得弄丢的整个少年时代。然后说传家宝不一定是金银首饰，也可以是一罐会发光的记忆。这就今天的第三件事儿，弹珠被爸爸珍藏了30多年，当做传家宝，把珍藏30年的弹珠。

0: 一彩票为您报时，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福彩公益永不止步。
1: 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1035路路通。
2: 路路通为您带来这一时间段兰州市区的最新道路通行情况。从监控大屏来看，简沟沿丁字路口此刻北向南的方向正在堵车，蓝宫平路目前的堵点集中在塑料厂路段，堵车方向是南北双向。建西西路到武威路依然是西向东的方向，有排队等候情况。再来看到的是瓜州路，在安西路小学门前路段东向西的方向正在堵车，建兰路王家堡小学门前路段南北双向有排队等候情况，东西主干道西京路上柳家营十字西向东的方向正在堵车。

0: 联系我们。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欢乐正前方，省内车友晚高峰快乐陪驾。本节目由冰河酒粮店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冰河酒粮业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冰河酒粮业，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2: 得了路怒症，一个传人俩，问我怎么办？
3: 哎，快听欢乐正前方啊！
2: 下班还听正前方，
1: 正前方，欢乐正前方，年轻态，健康品，
4: 笑气充足才健康，高峰认准正前方，手暖脚暖睡得香，浑身有劲儿开车棒，面色红润万人迷，正前方晚高峰快乐颗粒，别听错了。
1: 欢乐正前方，串起生活每一刻。欢乐正前方，今日关键词。

0: 只能局限在网络游戏，这个电子设备上的游戏。那我们小时候玩上那些游戏，那不叫游戏，那是啥？那就是过家家，它也是个游戏啊，怎么能是假人跑来跑去啊？啊，车车也同意在一起了，我们都同意。请问上男之车4399谁不会？那也不一定，那里面成千上万个游戏呢，你每一个都会吗？还把你弄死。来，大家继续跟我互动啊，你小的时候都玩过些什么游戏，或者说你哪个游戏玩得特别厉害，也可以给我们来嘚瑟嘚瑟啊。
1: 本节目由冰河酒粮界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冰河酒粮业第7代。

游戏爱。清风上南之说，那会儿到游戏厅打拳皇，那会儿打的最厉害，五毛钱一袋的卡，那会儿打的很厉害。哦，拳皇，中国娃娃。幸福说小时候玩捉迷藏，他喜欢玩捉迷藏啊。然后朴实的心说，两个人背对背拔河，绑一条绳子，没开始身体发力。两个人拔河，背对背绑一条绳子，哦，两个人，我第一次知道拔河也可以两个人一起玩。我一直以为拔河是一个集体游戏，没想到在朴实的心这里我知识增长了，拔河还可以两个人一起玩。曾尚美然后发了两张逃跑的图片，说，丫丫你看我像不像逃跑的新娘。

拉丹姐姐来了，押宝好呀，全哥年休假太多了吧，怎么老休呀，抓回来上班。莫斯让他岁数大呢。幸福说他小时候还玩那个打三角啊。差一步冲吧世界说，听完钟上没，快去寺庙里拜拜。然后车车说，哎呦都新娘了嘛。然后朴实的心说，丫火，那时我上小学四年级有体育课，我胜了拔河。哦，从小就力大无比吗？我说钟善美。

手绢其实现在有的时候搞年会啊啥的，像什么丢手绢、击鼓传花啊什么的，就也都还可以玩啊，还挺有意思，因为都是那种集体性的参与活动嘛。家，我妈可能都不知道我的这个经历吧。哎、哦、呦，我的下巴一下给我刺的破破了。本来我可能本来还能有一个尖尖的尖下巴，家你看上刺着出去给我磨得平平的了。我本来可能就是一个那种鹅蛋脸，家现在给我做成一个大圆脸，把我的下巴都给我磨没了。幸福说，难以想象谁敢扔你，这不是敢不敢的问题啊，你小时候玩游戏还有个敢不敢吗？这个就是小孩们一年级嘛，那个时候就不太会玩，然后年龄

差一步称霸世界说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上一回。清风上南之给我妈妈说阿姨。

0: 你这嘴呀，行行行，不管了，你们自己商量着办。彩礼不是身价，幸福才是答案。抵制高价彩礼，让婚姻回归爱的本质。
1: 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1035路路通。
2: 带来这一时间段兰州市区最新道路通行情况。从监控大屏来看，东港东路在电子街的路口处东向西的方向车辆较大，正在堵车。在东盛饭店路口处堵车方向集中在西向东的方向，反向路十字东西双向以及北向南的方向都有排队等候情况，特别是东向西的方向堵车更为严重一些，尾部到达了甘肃省人民医院门前路段。再来看到的是平凉路，在邮电大楼十字可以看到东西双向以及南向北的方向正在堵车。白银路可以看到的是中山陵十字西向东的方向以及南北双向正在堵车。东西主干道青阳路晋宁路十字目前东西双向车辆较大，正在堵车。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重点关注到的路况信息，下时间段我们再见。
3: 本节目由冰河酒粮界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冰河酒粮业第7代，30年品牌，3大升级。

0: 行，兰州中川机场与你相约空港之声。
1: 错峰出发，机票性价比更高。兰州中川国际机场近期出港机票优惠，兰州飞北京350元起，兰州飞上海330元起，兰州飞天津300元起。

专属安检通道福利。您在出行时如有疑问，可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0931-96556，或者来关注兰州中川国际机场抖音号进行线上咨询。

0: 每当有9998个人打开汽车的门，就会有6354个人坐在驾驶座上，
1: 6006个人选择了103.5，
0: 5959个人知道了欢乐正前方，
1: 5001个人每天互动，4392人永不换台。
0: 对快乐的100种偏见，都会成为收听欢乐正前方的100个理由。
1: 欢乐正前方，省内400万听友的晚高峰快乐陪驾。
2: 欢乐正前方，体彩时刻，中国体育彩票与您共享运动人生。
3: 18:4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甘肃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我是丫丫。冰河好酒，酒粮酿造比传统浓香型白酒多四种粮食，成本高一点，品质好一点。冰河好酒全系三大升级换新上市，喝冰河年份酒扫码100%中红包，还有机会中再来一瓶儿。到了我们的体彩时刻，按照惯例，我们就先来公布一下开奖的信息。昨天是这个七星彩的这个发售日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买七星彩。七星彩26年第111期中奖的号码，开奖的号码是775513，后面的号码是11。

哎呀，这一比就特别长的时间哦。再来关注一下，刚才说到的是田径方面的消息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足球。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啊，国际足联官方发布了公告，2027年女足冠军杯首轮比赛将会在浙江杭州打响。原文是这样的，2027年国际足联女足冠军杯首轮比赛将在中国杭州打响。2026年10月25号亚足联女足冠军联赛冠军朝鲜然后呢将在杭州上城区体育中心体育场对阵大洋洲足联女足联赛的女足冠军联赛冠军奥克兰联女足。两队之间的胜者呢将会在12月来对阵非洲的冠军，争取明年1月在美国的迈阿密举行的女足冠军杯最终阶段比赛参赛资格。明年的这个女足冠军杯啊，会在咱们的杭州来进行比赛。在韩国呢，再来说一说排球啊。韩国有一个排球叫做 Koko 杯，就是韩国职业排球联赛 V 联赛开赛前的一个热身杯赛啊。然后就是在这个比赛呢，他今年赛事是在丽水举办的，就是浙江那个丽水。这个女子组呢是10月11号到18号，男子组是10月19号到25号进行。为啥说这个比赛哈？咱们中国的球员仲慧、薛逸之、王斌等都在参赛。像仲慧呢，他属于正官庄这个队伍，正官庄呢是人家当地那边一个什么人参的一个制造企业。然后呢这个薛逸之呢是在光州的一个 SUP 一个队伍里边，这个 SUP 呢是人家韩国那边的一个那个叫

开赛。那么到了淘汰赛，在德州艾伦和纽约布鲁克林，比赛时间呢是11月4号到7号，四分之一决赛早上6点开赛，11月8号到9号半决赛早上6点开赛，11月15号是总决赛凌晨。

0: 然后这个大小 Q 谈子完还在互动我们今天话题呢，说大家一起玩画的框框，框框出来就和斗鸡一样了，双脚踩地那就死喽。这小时候玩的那些游戏哈。王师傅呢也是给我们准点在6点35发来了城关桥的图片。城关黄河桥呢，这个北向南一路畅通，南向北车比较的多，但是不算拥堵哈。好了，我们过渡一下吧。
1: 本节目由冰河酒粮液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冰河酒粮液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冰河酒粮液，甘肃高端白酒典范。历久弥新的经典设计，每一处细节都是多年沉淀后不断蜕变的见证。这一次全新欢乐正前方23款将为你带来声音画面的双联动感设计。有人追求声音力量，有人享受画面联动，而这一切皆可和谐共生。欢乐正前方，为快乐而生。NAS 北上，咚咚咚咚。
0: 18点54分，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冰河好酒酒粮酿造比传统浓香型白酒多4种粮食，成本高一点，品质好一点。冰河好酒全系三大升级换新上市，喝冰河年份酒扫码100%中红包，还有机会中再来一瓶。戴飞的鱼，你给我发了个什么玩意儿啊？啥也看不见，都不支持显示。然后有朋友在问限行啊，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4号星期三，今天限的是尾号3和8的车，早上7点半到晚上8点钟不能在兰州市主城区上路行驶。明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限的是4和9，早上7点半到晚上8点钟。0.75吨以下的货车限3个高峰，7点半到9点，11点到12点半，17点到19点半哈。朴实的心说明天见，明天见就明天见。车车说一边嫌弃刘佳明，一边还心痒着呢，在这儿。一直口是心非，不是都这么点的吗？眼看着今天没有时间摆科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吧，因为明天要降温了。今天也今天到哦，今天也。

有必买清单，也有必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19: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甘肃交通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是1035甄选，问候大家晚上好，我是子文。来看一下今天来打卡报道的好朋友们哈，这个比样迷他说子文美女可好啊，久违了。欢迎欢迎哈，欢迎来到我们的1035甄选，这会儿正在直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找到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抖音上搜索到1035甄选来找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了。大家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呢，拜托各位先来多多点赞哈，多多点赞，并且呢小关小猪来走一波了，关注一下1035甄选。今天晚上我们的1035甄选呢，好东西依然为大家带来哈，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一看。一号链接最近跟大家上新去说到的铁锅炒瓜子儿哈，原味炒瓜子儿。秋冬天大家愿意吃点这个炒瓜子儿呀炒货零食的朋友们，咱们的一号链接你可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啥呢？因为咱们一号链接首先给大家选的原材料都特别好。炒货类零食好多朋友说是要看炒制的师傅他的手艺怎么样哈，好不好吃要看师傅的手艺。但是我跟你讲，除了看师傅手艺之外呢，咱们的炒货零食类的一定要看一看他这个原材料到底是不是用的是比较顶级的原材料啊。有的时候你买的炒

块九毛钱。我们跟大家说哈，如果你们爱吃这个葵花籽的话呢，你可以直接冲一个更大规格的，可以买一个五斤装的，五斤装的会更划算。五斤装的363大颗的这种的话呢，到手价格只要55.9元。那如果说你之前没有买过的话呢，我也不劝大家直接冲大规格啊，咱们可以先从小规格买起，买个一斤装的，买个两斤装的都可以。而且你放心买，咱们一号链接的话呢，给大家全部都有7天无理由和运费险啊，放心去下单，放心去买。如果买回去之后你觉得这个东西呢，不合你的意哈，就是7天无理由加运费险，什么含金量，直接可以退货哈，而且退货还给你包邮费的。一号链接，咱们的核桃向日葵来自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向日葵啊，给大家炒出来的炒瓜子儿，原味炒瓜子儿，喜欢吃的朋友呢都可以在抖音上来找到我们，下方小黄车直接去冲一号链接。

一斤了。咱们的12块钱不到的一斤的价格给大家还是包邮的，对，还是包邮的。所以呢各位喜欢吃啊，感谢一下零下单我们的一号链接，来自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炒葵花籽，坐等收获哈。朋友们，一号链接早拍早享受哈，坐等收获。喜欢吃这种原香口味的瓜籽，咱们直接冲一号链接就好了。你们相信我，一号链接我是帮大家去吃过尝过的，我们现场开过箱的，包括我们小助理也是吃过的。而且特别巧，子文和那天那个小助理，我们都是属于是平时不爱吃这种炒瓜子的朋友啊，我们是不爱吃炒瓜子的。但是那天，但是我们为了大家一定要去试一下，尝一尝，对吧？我们要尝一下样品。我们在尝的时候就发现，哎，它还真的挺好吃的，有它那个油脂香气特别足之外呢，而且它那个瓜子儿吃起来哈，真的是带有回甘的，越嚼越香，有回甘的感觉。而且瓜子儿瓤呢，我们的一号链接的瓜子儿瓤又厚又宽啊，又厚又宽，空壳率低，这个也是真的，就是你打开那个瓜子儿抓一把，吃完之后你发现就没有空的，对，基本上没有空的，连个那个壳大瓤小的都没有，都找不到啊。就连我这种不太爱吃炒货零食的朋友，我吃了以后我都觉得一号链接这个葵花籽它一吃就是不错的，更别说你们这么懂行的朋友了啊。那么爱吃炒货零食的朋友，一号链接你们相信我们的选品能力的话，你们直接去冲去买就好了，买回去比你在街边小店买到的更好吃哈。咱们的一号链接炒瓜子今天开出的价格一斤不到12块钱，买到手两斤装的只要23.9元包邮价格。感谢一下贺佩佩，也是下单我们一号链接的炒葵花籽，坐等收获就好了。拿到之后呢，一定要来再跟1035甄选分享一下你的购物心得哈。

桥的附近排队等待当中。另外就是在解放门立交桥桥下了，现在可以看到呢是南向北的方向上通行流量较大，北向南的话呢通行状况是比较顺畅的。更多路况信息也再次拜托各位，大家行车在路上您看到之后呢可以来跟我们打卡报到，发送语音发送文字的方式都可以，直接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齁咸，吃了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地里长出来的香味儿啊，原味的，不漂白也不重工加工，500克乘以两袋儿哈，两袋儿的23.9元，给大家发的绝对不是什么便宜货哈，不是便宜货，是产地货，咱们给大家卖了一个批发价而已。我是雄鹰，稍等，我看看你说啥啊？我们这个留言板飘的可快了，我都看不太清楚，稍等。我看看你说什么了，他说哦，美女晚上好呀，你卖的葵花籽是原味的吗？对的，是的，一号链接是原味的哈，原味的。如果大家喜欢吃这种其他口味的，比如说像这个五香的呀，多味瓜籽的话呢，咱们过两天给大家再上链接啊。我们一号链接给大家上的是一个原味的炒瓜籽，炒葵花籽，你们去试试看，我感觉它这个原味都非常香哈，非常好吃。而且一号链接的话呢，不管老人吃还是小朋友吃，你也是很放心的，因为它里面的配料表真心很干净哈，就是葵花籽，我们的这个原材料它就是用葵花籽，没有添加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大家懂的都懂。因为有一些这个做炒货零食的，他们现在为了好看呀啥的，就会把它去漂白一下，让瓜子变。

0: 想，照进现实。
1: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0: 因热爱而奋斗，
1: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2: 1035甄选，焕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3: 可以买贵的。

0: 不能买贵了，
1: 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0: 19:3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035甄选，大家晚上好，我是子文。我们的上新一号链接这个葵花籽儿大家都买了吗？如果喜欢吃炒货零食炒葵花籽儿的，我们的一号链接啊，真的不要错过，真心不要错过啊，这是发自肺腑劝大家的。就因为作为一个我这样一个不是很爱吃炒葵花籽的人来说哈，我吃了一口之后我都被它征服了。而且在礼拜一的时候，如果大家看了我们1035甄选的这个直播，我们是现场跟大家去开过这个葵花籽的。我当时尝完之后啊，我就心想，我说哎，这葵花籽其实嚼嚼还挺香，还挺好吃的。然后后面我坐在这个地方之后，我就自己又偷偷摸了几颗出来，我又在嘴上又嗑了一下。哪怕对于我们这种平时不爱吃葵花籽的人来说哈，一号链接它就你能吃出来它的品质和它的香味儿，吃完之后你都还摸到这个葵花籽还想再去嗑一嗑哈，你说这个魔力有多大，想要的足见它我们的一号链接的品质真的非常不错，真的好吃啊。就我一个平时不太爱吃炒货零食的人，我都被它征服了，更别说大家，你们就爱吃这个炒葵花籽的，你们也真的一定要去拍一下一号链接了。咱们不仅是价格香哈，咱们一斤呢开出来价格不到12块钱，另外的话呢，这个炒葵花籽还给大家用的是高端炒货零食圈的一个天花板级别的食材哈，原材料内蒙古河套平原上产出的向日葵的葵花籽给大家去炒制的，空壳率低到离谱，你基本上不可能在一号链接里面吃到这个空的葵花籽啊，基本上是没有的，我不说100%，99.9%吧，应该是吃不到那个空的哈。反正我在里面吃的话，我抓了一把，我那一把嗑完它全部都是饱满的，每一个都是饱满的，连一个瓜子儿小一点都没有。因为一号链接的话呢，这个葵花籽儿它是分两个型号，大家打开我们一号链接应该都已经看到了，咱们一号链接呢是分两个型号，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363的型号，一个是361的型号。361的型号呢葵花籽要稍微小一点点，363的型号呢葵花籽是比较大的啊，你们喜欢嗑大的就嗑那个大的，喜欢小的就买那个小的。每一颗它都是经过多轮的人工加上机器去筛选过来的，所以说像空壳的呀，包括我刚刚提到的说瓜子小一点的这种叫瘪子嘛，对吧，几乎找不到，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咱们原味炒制的。库存的话呢，我们目前给大家已经上好了啊，23.9元可以带走2斤内蒙古原产的大葵花籽儿，喜欢吃原味瓜籽儿的家人们千万不要犹豫，小黄车直接去冲，手慢的话呢真心是要等下一波，咱们早买早享受啊。

0: 我关注到的通行压力呢，来自于城关黄河桥的桥面上，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是在桥面上排队等待当中。另外就是东向西的方向了，此刻的话呢，现在的通行压力是在盐场路上陇能家园的附近，正在缓行过程当中。除了以上这几个位置之外呢，兰州市的其他道路通行状况都很顺畅，更多路况信息也再次拜托各位了，大家行车在路上看到之后可以来跟我们打卡报到，发送语音发送文字的方式都可以，直接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1: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2: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1: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0: 19:4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035甄选。大家晚上好，我是子文，欢迎各位来到1035甄选。今天晚上的话呢，我们的1035甄选给大家主推的依然是来自于内蒙古河套平原上的炒葵花籽儿。一号链接，大家如果想要去买这种炒货零食的话呢，我们的一号链接是非常适合各位的。首先呢是咱们的一号链接价格是比较低哈，另外的话呢，咱们的一号链接给大家使用的品质也是非常不错的，用的全部呢都是来自于内蒙古河套平原上的葵花籽儿。为啥要用这里的葵花籽儿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哈，用这里的葵花籽儿的原因是什么。因为高端炒货零食圈哈，内蒙古河套平原上长出来的这个葵花籽儿，它是有口皆碑的，也是高端炒货零食圈的一个原料天花板。你嗑的瓜子儿香不香，有的时候呢其实真的要去追究一下原料的事儿哈，真的是要找这种地里面长出来的葵花籽儿就非常好吃的。咱们也不是说是给大家炒的这个葵花籽儿，说师傅的技艺有多高超，能把不好吃的葵花籽儿给大家炒得非常好吃哈，主要要看原材料的问题。咱们的一号链接这款葵花籽的话呢，给大家使用的就是来自于内蒙古河套平原上的葵花籽。这个河套向日葵呢，就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在国内很多的高端炒货零食使用的就是他们家的原料。那今天咱们这款原味瓜子呢，是给大家选的500克一斤装的，8两袋，价格只要23.9元。这个价格发给大家选的不是便宜货，而是呢产地货，给大家卖了一个批发价哈。如果你是会嗑瓜子的，懂嗑瓜子的朋友，应该都会懂它的含金量的。

0: 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1: 20:0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035甄选，大家晚上好，我是子文，欢迎各位来到1035甄选啦。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今天我们的是1号链接，来自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炒瓜子啊。如果大家喜欢吃炒货零食的话呢，都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035甄选，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去下单下方小黄车的1号链接。来回复一下我们直播间当中这个叫做下雨不打伞的朋友的留言哈，你这个要求可以等到下一个时段哈，目前的时段的话是1035甄选哈，我们是一个带货直播节目，下一个时段吧，好不好？等到9点之后呢，你再跟主持人联系一下啊。9点之后呢，可以移步一下大宽在线，应该能够满足你的要求哦。今天我们的1035甄选1号链接给大家上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炒瓜子儿啊，这个炒瓜子儿给大家上的是原味的啊，是原味的。不管你是追剧还是唠嗑还是跟朋友小聚的话呢，手里面少点瓜子儿，总感觉好像缺少一点灵魂。那今天的话，我们给大家直接挖到了瓜子儿界的天花板级选手，就是来自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原味大瓜子儿。这个瓜子产自是中国葵花之乡巴彦淖尔，那么这里的话呢，日照超级充足，而且呢昼夜温差比较大，种出来的葵花籽皮儿薄仁厚，每一颗都吸收了阳光的养分哈，咬开完全是自然的清甜味道，吃起来也不像是普通瓜子能够去比的感觉。那这款瓜子的话呢，没有添加乱七八糟的香精呀、盐焗呀、卤味呀，就是传统工艺去慢火现炒的，剥开壳可以直接去吃，嘴里面全部都是纯粹的瓜子原香，越嚼越回甘，连手上都不会粘得黑乎乎的，吃完之后嘴里面也是不发苦也不发干的。咱们今天给大家上的这款内蒙古巴彦淖尔的炒瓜子儿，价格呢也是非常的香，一斤的价格不到12块钱啊，一斤不到12块钱，咱们还是包邮价格，买两斤装的到手价格只要23.9块。这个价格你去买个普通品牌的瓜子都费劲，但是今天你可以在咱们的直播间1035甄选直接买到巴彦淖尔原产地的好货带回家，不管是自己囤还是代客哈，都是非常有面子的。爱吃瓜子的朋友，爱吃炒货零食的朋友，别再去街边小店买了哈，街边小店的这个品质呢肯定没有我们一号链接这么能打。如果你爱吃我们的这个炒瓜子的话，都可以来到1035甄选的直播间1号链接直接去拍，直接去拿下哈，价格很香，品质也非常的不错，给大家用的都是内蒙古巴彦淖尔的河套平原上的葵花哈，这也是国家地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了，就是咱们炒货零食圈的一个原材料天花板级别。那当然还有朋友说，那我们今天还有没有这个玻璃水？有的啊，6号链接是玻璃水，如果大家是买玻璃水的朋友可以直接去买6号链接，每个抖音 ID 的话只有第一次买是有这个价格的，有小圈圈的，你买过之后的话价格恢复到原价啊。如果大家是刚好刷到我们1035甄选的直播间的，家里面也有车，是有车一族的，就不要错过我们的6号链接啊，不要错过6号链接，你肯定是要把它给它拿下的。6号链接的价格

材料在高端炒货零食圈当中也是一个原料天花板的级别。如果大家是第一次买的话呢，可以先从小规格买起，买个一斤装，买个两斤装都可以。如果大家呢对于1035甄选的选品能力还是有信任的话呢，咱们可以直接选一个大规格五斤装的，价格会更加的划算。找到我们的方式，抖音上搜索一下1035甄选，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下方小黄车就可以直接下单一号链接了。

0: 现在20:30。
1: 别人当干部，家里越过越宽裕。

0: 暖香菱。
1: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2: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1: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3: 20:3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035甄选。大家晚上好，我是子文。今天晚上1035甄选，咱们在一号链接给大家放上的是原味的炒葵花籽儿。如果大家喜欢吃炒货小零食的，都可以去关注一下，2斤装的拍到手包邮价格只要23.9元。给大家全部是内蒙古巴彦淖尔原产地发货。内蒙古巴彦淖尔呢，是咱们中国的葵花之乡，这个地方的日照很充足，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说种出来的葵花籽皮薄仁厚，每一颗都吸足了阳光的养分，咬开之后全是自然的清甜味儿，完全不是普通瓜子可以比的。而且每一颗都经过了多轮的人工加机器筛选，空壳瘪籽儿几乎是找不到的，不管是老人和小孩都可以放心吃。那么现在呢，我们一号链接库存已经给大家锁好了，23.9元能够带走2斤的内蒙古原产大瓜子儿。喜欢吃原味瓜子儿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小黄车直接去冲，手慢真的要等下一批了。

0: 休闲零食、生活用品就在1035甄选，
1: 家居好物、地道特产还在1035甄选。
2: 什么是1035甄选？
0: 甘肃交通广播倾力打造，为您呈现更多新品、更多优惠，快来1035甄选。抖音关注1035甄选，你最喜爱的1035主播都在这里。

0: 报，1035交通快报。
1: 1035交通快报，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通行的表现情况。来关注到监控大屏，兰州市区现在整体来看，各条道路通行的状况都是比较顺畅的，不存在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大家可以放心的开车上路行驶。当然如果各位呢行驶在路上看到一些突发状况之后，也可以来跟甘肃交通广播取得联系，

就是身体确实是今天不是特别的舒服哈、啊，真的，嗯，大家应该能够听得出来，我的嗓子比较哑。而且就是这一波啊，我真的是感冒完了之后呢，就开始不停的咳嗽，每次一咳嗽，我说话就变调了。有的时候刚想跟大家说两句啥的时候，突然之间嗓子就特别痒，然后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也特别着急哈、啊，我也特别着急，而且这会儿的话就是处于一个浑身发冷的状态，然后头还特别疼。就大家最近还是，也是做好防护吧，也是做好防护吧。最近身边很多人都有这个感冒的这个情况出现啊，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另外就是呢，就是咱们这个口罩，人多的地方能戴的话，还是戴一戴，还是有用哈，还是有用的，保护好自己。那今天我们的1035甄选跟大家去上到的好物呢，是来自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这款葵花籽儿啊，原味葵花籽儿。如果大家呢是喜欢吃原味葵花籽儿的，就一定要去选择我们的一号链接，因为咱们给大家是从原产地内蒙古巴彦淖尔的原产地去发货的，原产地发货给大家用的是批发价哈，一个批发价的价格给大家发出来的。23.9元能够发两斤装，对，能够发两斤装，大家直接放心去入手就好了。那对于我们的这个葵花籽的话，内蒙古巴彦淖尔的葵花籽，它呢，属于一个炒货零食圈的原料天花板，对，原料天花板，就是

0: 北京时间21点整，FM103.5，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与甘肃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有些人是你生命的主角，
1: 有些人只是路过的配角，
0: 有些人的出现是用来珍惜的，
1: 有些人的出现注定是要告别的。
0: 不珍惜的不必挽留，
1: 错过的无需遗憾。
0: 城市有灯光，
1: 车外有星光，
2: 车外有星光。

世界上有许多种遇见，最美好的莫过于在我最美的时光与你相遇，而那些离开的都是风景，留下的才是人生。但愿岁月风平，

天天聊家常，一个愿讲废话，一个听得津津有味。真的爱一个人，一定会想给对方一个更好的自己，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在意，知道你一直在。爱一个人从来不需要海誓山盟，甚至不需要很多的钱，只需要疲惫时的肩膀，辛苦时的疼惜，烦躁时的安抚，哪怕只是一个询问的眼神，让对方知道爱始终如初。说到底，人是需要靠爱意的告知与回应来对抗漫漫岁月的。再累也愿意对你微笑，再苦也愿对你温柔，把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尽量多的呈现给对方，这才是真正的爱。21:05，我在甘肃兰州向全省听众朋友问好。城市有灯光，车外有星光，依然会有一些沙哑，但依然服务的心以及真爱大家的这份呢，之间的情谊还在。我是小红，我在车外有星光。这个时候你在哪？正在做什么？也不妨呢相互打一声招呼。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甘肃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搜索甘肃交通广播，来看视频直播，留言跟我分享你的故事，并且你想听什么歌都可以告诉我。

留言。这时刻我们及时关注一下高速道路情况以及呢路况信息还有天气状况等。目前通过1035的监控大屏看到，在兰州市城关区，首先注意到是在秦安路城关区秦安路兰州市第三中学门口的由东向西方向这一段行车量比较大，有拥堵情况。目前永昌路中段双向有一定拥堵，但不影响交通。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西固、安宁等道路情况都还算是不错的。各位遇到任何路况信息突发事件也可以第一时间告知我们，有大家想听的某首歌也可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甘肃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搜索甘肃交通广播，都可以来互动留言。

0: 当你在一座城市尝过人间烟火，走过大街小巷，见过酸甜苦辣百态人生，
1: 晚间温度较低，明天
0: 你会知晓，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得到是轻而易举，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人生是春风得意的。
2: 车外有星光。
3: 甘肃之声星光阅读。
4: 什么是过度分享？年轻时总以为拉近关系的最好方法是与人掏心掏肺，把心里话和盘托出，可经历越多越发现，过剩的分享欲不仅会给他人造成压力，也会让自己陷入难堪的境地。这世上最缺的不是滔滔不绝的倾诉，而是适时闭嘴的分寸。一个人如果管不住泛滥的分享欲，只会把所有关系推向破裂的结局。自媒体作家林兰有个姓许的朋友，平日里藏不住话。有段时间，老许做生意赚了点小钱，整日春风得意，逢人便分享自己的喜悦。在一次老朋友聚会上，老许又眉飞色舞地讲起自己是如何赚钱，如何拿下项目的。讲到兴头上，老许还炫耀起了自己最近花钱是如何大方。谁料聚会上有一位朋友正处于

生低谷，他的公司因为经营不善而濒临倒闭，他的妻子也正与他闹离婚。老许的高谈阔论让这位朋友如坐针毡，忍不住脱口而出，没人问你过得有多好，大可不必这样炫耀啊。老许闻言愣在原地，满脸尴尬。聚会结束后，老许和这位朋友不欢而散，从此再无来往。心理学中有个社会比较理论，人会习惯性的把他人作为参照物，通过对比来衡量自身的状态。你若是无所顾忌的张扬显摆，无异于主动在自己和他人之间制造了落差，不仅会刺痛他人的眼，也会让关系生出隔阂。人越爱晒优越，越是遭人厌，少在人前晒发达晒成就，才能拥有相对舒心的人际关系。品牌创始人陈爱珠身家不菲，在业内颇有影响力，可她每次见同学都穿着朴素的运动服，出行也都靠打车。每当别人问起她赚了多少钱，她都打马虎眼儿，说自己打拼不易，只是混口饭吃罢了。同学们见状都会宽慰她几句，期间也尽可能避开收入话题，与她多聊聊同窗情谊。陈爱初也得以和同学们保持不错的关系，大家有聚会活动都会邀请她。懂得收敛自己的光芒，可以避免刺伤别人和树敌。真正的聪明人宁可藏于手拙，也不会在人前分享自己的顺遂和得意，因为知道光芒过盛不仅会让人心生芥蒂，也会折损自己的人缘。身处于世，能活得让人喜欢，就别活得让人妒忌，把风光藏进心里，别人才愿意卸下心防向你靠近。很多时候过度暴露自身的缺陷，非但不会换来他人的真心，反而会折损彼此的关系。人性都是慕强的，没有人会对一个弱者给出太多尊重。习惯于在人前自清，除了会让别人更瞧不起你，对关系的发展毫无注意。停止对外暴露缺陷与不堪，你才能以落落大方的姿态赢得身边人的好感与偏爱。蛇为利害本，口是福祸门。成年人的世界里，不是所有事情都适合对外分享，倾诉欲过剩不仅换不来理解，反而会给自己埋下隐患。

达的欲望，不炫耀成就，不宣泄委屈，不暴露软肋，守好自己的嘴，才能守住长久的人缘和一生的风水。

歌《爱与痛的边缘》，我们可能更多听到是王菲版本。这是呢，作为一位老将谭咏麟所翻唱的版本是不一样的。时隔这么多年，那这个版本也会带给大家越听越有往的时候，或多或少因为一首歌或者一件事或者某一处风景，也会回忆到过往岁月当中的小小美好。一位小选手说，听这首歌曲呢，就好像是那种想走又舍不得走，那种反复纠缠的感觉，让我好像对过往的那些记忆一下子涌上心头，有一些怀念，听出的是伤感。好，那如果在我们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故事想分享，亦或是有什么歌曲想听的话，也可以第一时间来告诉给我们。微信视频号搜索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甘肃交通广播。我是说今天有一点想妈妈了，想能够分享一首歌《童年老家》。

0: 现在21:30。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

的是，有些人会发现自己竟然连续好几天都在差不多同一个时间醒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难道身体真的定时把你叫醒了？其实半夜醒来并不一定意味着睡眠出了问题，而有一件很多人习惯做的事儿，反而可能让你越来越难重新睡着，半夜醒来看一眼时间。为什么总在同一时间醒来？很多人有过这样邪门的经历，连着一周甚至一个月，每天凌晨在同一个时间点醒，误差不超过几分钟，比闹钟还准。人的身体里真有一个闹钟。人的正常睡眠大约90分钟为一个完整睡眠周期，每个周期包含浅睡眠、深睡眠与快速眼动睡眠，整夜循环往复。深睡眠约占总睡眠时间20%，大多集中在前半夜的前2-3个睡眠周期，是身体修复、精力恢复的关键阶段。到了后半夜，深睡眠大幅减少，以浅睡眠和做梦的快速眼动睡眠为主，睡眠整体变浅。此时在睡眠周期转换时，更容易出现短暂觉醒。人体的压力激素皮质醇的分泌也遵循严格的昼夜节律，午夜前后降至最低，后半夜开始悄悄爬升，为清晨觉醒做准备，所以凌晨3-4点更容易出现觉醒。1999年自然上的一个实验给出了答案，如果受试者睡前想好我要几点醒，血液里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会在预定时间前1小时左右明显升高。多项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不借助闹钟也能自主醒来，误差仅十几分钟。定点醒来的另一个机制是条件反射，你在凌晨3点醒过几次，大脑就会把3点和醒来绑定在一起，形成条件反射，睡眠医学称之为条件性觉醒。总是忍不住看时间怎么办？研究发现，失眠的人总是忍不住看时间，而且这是不由自主的，就像怕狗的人老远看见

不住看时间，可以尝试通过以下方法解决。一，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物理隔离。卧室里不要放闹钟，摘掉智能手表，不要把手机带进卧室。二，物理隔离只是第一步，想看时间的人，他会想现在到底是几点了。焦虑不解决，看时间的冲动就永远在。所以需要通过刺激控制重建与睡眠相关的联想，并解决灾难性的认知模式。醒来后如果感觉约20分钟还没睡着，就起床到昏暗的环境做点无聊的事儿，有困意再起床。三，固定起床时间，无论前一晚睡得多差，每天同一时间起床。稳定的起床时间是校准生物钟最强的信号，也能逐步瓦解定点觉醒的条件反射。四，认知上做减法，放弃必须睡够八小时的执念。正常人每晚都会有数次短暂觉醒，多数根本不会记住，偶尔半夜醒来也不要紧，无需过度恐慌。五，管理好自己的压力，学会放松训练，腹式呼吸，渐进式肌肉放松，可降低躯体唤醒水平。如果失眠频繁并明显影响白天状态，建议求助专业的睡眠医学医生。

21:42，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车外有星光，我是小红。如果节目当中有大家想听的某首歌，也可以留言。有位听众说，分享一件事儿：一对夫妻，男的过节过年爱在家里聚餐，把女的呢累个半死，男的眼里没活。那这位就是女士呢，问一下就是该怎么办？那有听众说，他的意见是先晾一年时间再说，过节年的让这个女的出去旅游，让男的体会一下干家务活不容易，坏毛病不改，长痛不如短痛，这不是在煽风点火吗？我想如果像这样一种问题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表达，尤其是夫妻之间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作为妻子呢是可以表达的。比如说，如果有的妻子她其实比较喜欢把自己做的美食分享给家人来吃，那么这个时候作为丈夫其实是需要去表达感谢的，夫妻之间是需要有感谢的，哪怕是一份礼物或者说口头感谢也好，是要对夫妻对妻子表达感谢，而不是认为说这是理所当然。首先这一点，另外一个就是夫妻之间有的时候我们为这

是步调，强调来的同行，那终究很难长久。恰恰是那些走散的人用离开的方式告诉我们，你哪里还不够清醒，你哪里还在委屈自己，你哪里把依赖当成了爱。不用执着于为什么失去，而是要明白失去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留下来的那部分才是生活想让你理解的东西。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车外有星光，刚刚有听众推荐一首歌叫做《金玉良缘》，一起来分享这么一首听起来温暖的幸福的歌曲。

短，安心地走好脚下的路，沉淀自己，不用焦虑孤单，不用急于寻找。当你稳住自己的节奏，属于你的那一份相遇自会在恰当的时候到来。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车外有星光》，这首歌《当爱在靠近》。

0: 世界上有许多种遇见，最美好的莫过于在我最美的时光与你相遇，而那些离开的都是风景，留下的才是人生。但愿岁月风平，草木漫发，抬头所见皆是柔情，城市有灯光，车外有星光。
1: 22:03，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车外有星光。各位晚上好。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你努力争取晋升名额，同事看似去对替你考量，其实是想劝你放弃，好让自己上位。你过年发了一笔奖金，亲戚知道后表面关心你，劝你不要太拼，实则巴不得你丢掉那份高薪工作。经历多了，我发现有一种恶意从来不明着来，他打着为你好的旗号，嘴上为你着想，背后处处挖坑。你要是不接受，就是不识好歹；你要是被影响了，刚好遂了他的意。人性最凉薄的地方就在此，明面的伤害可以防备，暗里的温柔最是难防。老话讲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可这世上还有一种箭，比暗箭更难防。他裹着糖衣，带着微笑朝你飞过来的时候，你非但躲不得，还得笑着说声谢谢。这种暗地里使绊子冷落你，膈应你的坏，才最让人痛苦。我想呢，今天就来分享所谓的你以为的好心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做一些解读。其实我们这个节目本身在帮助大家梳理情感问题，也解决一下人际关系之间的矛盾。当然解决这些问题的最终目的是希望你能够生活得更顺遂一点，更轻松一点。问题在你面前不是问题，你能更轻松前行。城市有灯光，车外有星光。

0: 当你在一座城市尝过人间烟火，走过大街小巷，见过酸甜苦辣，百态人生，
1: 晚间温度较低，明天
0: 你会知晓，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得到是轻而易举，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人生是春风得意的。
2: 车外有星光，有血有肉有温度，余生很长，主播小红愿陪你走过良辰美景亦或颠沛流离。
3: 22:09，刚刚一首歌是来自阿杜演唱，叫做《坚持到底》，这是有关情感世界的一份坚持。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有什么的烦恼和故事呢？康米尔说，小红姐晚上好，我来打个卡，想你了。这两天啊，这几个月怎么没上节目呢？我有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解释了，就是包括现在你来听我的声音是有一些嘶哑的，是因为在之前的时候，前几个已经今天刚好满整整第四个月了，就是应该是在6月14号这一天，声带出现了沙哑，包括左声带麻痹，后来就一直在治疗和康复阶段。这两天的状态会好一些，相对来讲早上会更好一些，晚上会因为今天白天有说话之类的，晚上会沙哑一些。当然做节目本身还是希望带给大家更多的是一份力量的支持吧，所以请各位理解。他说要点一首歌，叫做和你一样，李宇春演唱的，稍后有机会来分享。这个叫王涛的朋友说推荐蔡国庆的365个祝福。这样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来做一个调查，有听过蔡国庆

好多人来打卡的时候都有听过这首歌曲，简直非常的熟悉。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初中还是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当地有一个电视台，他们有一个类似于收费的一个点歌节目，就是会在这个就是在播出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的祝福飘在电视屏幕上。那个时候我印象中365个祝福是点播率非常高的歌曲，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听到，都有看到这首歌曲。哇，那个时候简直是家喻户晓。好，今天继续跟各位解读故事，分享生活，你以为的好心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继续来解读一下这个问题哈。当然各位有自己想听的某首歌也可以呢第一时间留言。说到作家文琴分享过一个朋友的故事，朋友在公司工作多年，为人认真负责，口碑一直很好。去年部门有一个晋升名额，论资历能力他都是最符合的人选，他也打算努力

0: 每个共产党员心中永恒的声音，为人民服务。
1: 其实我要的不多，只想要一段回忆。
2: 而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想和你在一起。
1: 曾经年少只听曲，听懂已是曲中人。
2: 城南旧

0: 城市有灯光，车外有星光。
1: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星星。天上的星星亮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天上有多少星辰，地上就有几段人生。你的眼里有星辰大海，而我眼里只有你。城市有灯光，车外有星光。
2: 车外有星光。
3: 22:33，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车外有星光》。电视剧《繁花》里，汪小姐跟梅萍共事多年，两人关系尤为要好。有一次，宝总呢送。

跟他聊天，话里话外都是关心。他劝博主别把宝贵的青春浪费在这里，还告诫他单位里的人事关系很复杂，根本没有任何上升空间。起初博主呢还以为同事是好意，甚至动了离职的心思，可在单位里待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发现氛围并不像同事所说的那样。后来他才想明白，同事是怕自己抢了他的晋升名额，才处处算计。这世上不怕真小人，就怕假好人。真小人的坏写在脸上，假好人的算计藏在心里。善与恶，好与坏，真诚与伪装，往往交织在一起，难以分割。你永远不知道对方会向你展示哪一面。成年人的成熟呢，往往是从放弃对人性的幻想开始的。22:35，这里是车外有星光，这首歌歌名叫《凡人诀》。

让你学会不再抱怨，不存侥幸，不存幻想，从此拥有一双识人的慧眼。说到底，真心和伪装其实只有一处不同，真心的人给你的是实实在在的帮助，而伪装的人给你的是虚情假意的吹捧。所有打着为你好名号的人，如果让你觉得不舒服，他就不是真的好，你的感受从来不会骗你。斯达康公司的中国区总裁吴英早年间准备应聘一位海外教授的助教，这个岗位机会难得，可以接触前沿的科技信息，前来报名的人不胜其数，吴英也自觉希望渺茫。考试前几天，几位留学生打探到一个小道消息，这名教授对中国留学生印象非常差，朋友告诉他这个消息，还特意的劝他放弃，省得耽误时间，但他没有就此放弃，反而经过了一轮轮的考察，成功被录取。也是在这件事情之后，他才意识到那位朋友压根没想到他应聘成功，所以才百般阻挠。想清楚后，他便主动跟对方断了联系，从此不再来往。当你经历的多了，就会明白个道理，看人千万不要只看表面，更不要只听言语。

心有点防备，遇到那些假好人识破了也不必翻脸，更不必声张，心里有数，面上如常，然后不动声色地走好自己的路，这便是对自己最好的周全。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车外有星光，这首歌来自于李健《

是不是？有的时候很奇妙哦，39那差不多。有的时候很奇妙，就是在我们过往岁月里面，我们听到的某一首歌，亦或是我们曾经一起经历过的某一段广播时光，非常的美好。你说的这个时间段，当时我也正年轻，现在大概做广播也将近20多年的时间。回首过去，事实让我觉得很有这种体会感，就是内心

0: 要相信，今天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听到的每首歌，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1: 都有人陪伴身边。
0: 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有些歌让你明白了生活。下一站星光，下一站希望。晚安，甘肃。

0: 现在23:30。
1: 你要相信，今天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听到的每首歌，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2: 都有人陪伴身边。
1: 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有些歌让你明白了生活。下一站星光，下一站希望。晚安，甘肃。

甘肃交通广播，全省畅听，一路用心。兰州 FM 103.5，武威 FM 94.2，嘉峪关 FM 103.5，张掖 FM 105.2，酒泉 FM 103.5，临夏 FM 107.9，甘南 FM 90.9。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一路同行，一直都在 FM 103.5，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应急广播。

0: 间六点整。
1: Morning， 喜欢早起的感觉。有黑咖啡和全麦面包振奋精神，还有新鲜资讯带你迎接阳光晴朗。在这里，温暖的声音，畅快的节奏，感受精彩伴随。音乐第一班，第一班阳光，第一班全世界。
2: 我们总是向往奔赴远方，却时常忽略了身旁的美好。一座城市四季流转，处处都藏着动人的光景，伴着清晨轻快的旋律，唤醒崭新的一天，积蓄满满活力，让我们心怀热忱，热爱生活，在一首首飞扬的歌声里寻找日常的点滴美好，带着温暖与力量，从容踏上新的征程。

0: 收费站与小川收费站之间进出绕行，城内其余路段车流量适中，通行正常。如需了解更多即时路况，可拨打12328热线或搜索甘肃高速微信公众号高速慢行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王成路的介绍。行车在路上，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甘南、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白银、兰州等市州以及武威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其中定西、平凉、庆阳三市部分地方及临夏南部、白银南部有中雨，甘南北部有中雪。省内其余地方多云，酒泉市部分地方及张掖市南部阴有小雨雪或雨夹雪。另外陇东南局部地方清晨是有雾的。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小雨，风向偏东风，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5度。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周边省份今天的天气情况。首先是新疆乌鲁木齐，今天小雨，1度到13度。青海西宁今天小雨转雨夹雪，温度也比较低，2度到10度。
1: 另外临近省会城市宁夏银川今天阴，8度到21度。陕西西安多云，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5度。
2: 除了可以在调频广播收听甘肃交通广播的节目以外，您还可以选择网络收听方式。首先呢，大家可以在视听甘肃的客户端页面下方菜单中选择直播，点击选中广播，然后点击交通广播后的播放按键可以听直播。
1: 你也可以在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页面一键点击听直播，或者在微信视频号搜索甘肃交通广播，进入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收看视频直播。
2: 下载学习强国云听 APP、 蜻蜓FM 或者是喜马拉雅 APP 搜索甘肃交通广播，同样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甘肃高速提醒您，行驶高速公路时请注意您的车速车。
1: 早安甘肃，来关注昨夜今晨新闻。全国民航2026年冬航季将于10月25号正式启幕。换季之后，兰州中川国际机场计划新增兰州往返宜宾、南通、惠州等客运航线20条，新开通绵阳、汉中等10座航点，并重点加密广州、武汉、重庆、哈尔滨等热门城市的航班频次。
2: 10月14号，2026年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工攻坚操大赛在福建厦门落下帷幕。由甘肃能化集团组队参加的甘肃省总工会代表队荣获第9套广播体操项目1等奖、太极健身项目2等奖，甘肃省总工会荣获优秀组织奖。
1: 再来关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6年1月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整治治理工作已经取得了实效。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近期公布了9月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近13000条，处置违规账。
3: 昨夜今晨，最新资讯就在耳边。
2: 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共识。

0: 早安，甘肃，我们继续来关注诈骗案例。近日，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公布了4起网络舆情敲诈典型案例，其中山东威海公安网安部门打掉了一个以齐某某为首的网络舆情敲诈犯罪团伙。经查，齐某某同伙黄某在网络自媒体平台注册账号，通过打造正义人设吸引大量网民的关注，随后利用自媒体账号影响力，通过拍摄碰瓷儿的视频实施敲诈勒索。
1: 那这起案件呢，也再次戳破了一层假象，就是一些网红啊，把自己包装成为为民发声和揭露这个黑幕的正义使者，实际上却是打着监督的旗号进行敲诈勒索。
0: 此前，以打假为名的铁头因犯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被判刑，曾以松哥打虎为网名活跃于短视频平台的博主，也因类似问题被依法处理。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都曾以正义之名行走网络江湖，在镜头前义愤填膺，以此收获大批的粉丝，最终却因为涉嫌违法犯罪而跌落神坛。
1: 那正义人设之所以管用，在于一些网红开始时塑造的敢说真话、不畏强权的形象，也是精准迎合了公众朴素的惩恶扬善的价值观，而其曝光的某些违法和违规乱象呢，一定程度上就推动了问题的解决，具有一定的公共价值，由此聚拢了一批信任他们的网民。
0: 然而，一些个人账号一旦有了影响力，形成了声势，那这些正义人设就会撕掉伪装的外衣。他们通过拍视频、网络造势制造舆论压力，进而向涉事的企业、商家索要钱财。若对方妥协，便删帖息事；如果说不从此啊，就持续在网络上发酵负面内容。他们巧妙地借用大众对于不公现象的反感，把网友朴素的正义感转化成自己牟利的资本。
1: 法网恢恢，那么对于一些网红而言呢，还需要认识到的就是，无论账号的粉丝量有多少，人设有多么的正义，只要越过法律的红线，终究都要

0: 是向违规探险者追偿救援费吗？你觉得罚多少，怎么罚才算合理呢？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各位在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和我们互动啊，或者在微信平台当中发送早安甘肃四个字，扫描二维码进入到早安甘肃微信互动群当中发表您的看法。当然还有一种互动方式，就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点开大宽在线，也可以在线来聊热点话题。好的，北京时间的7:13，那这个时段我们就稍事休息，马上回到节目中。
1: 哎，有行人，停一下。
2: 妈妈，车车停了。
3: 那快谢谢阿姨吧。
2: 谢谢阿姨。
4: 谢谢啊。
5: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6: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7: 你早晨的闹钟是几点？6:30、7点、5点？
8: 每个早晨都一样，我们见面的时间是几点？
7: 这里是早7点到9点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每个早晨都不一样，用最贴心的问候陪伴，最权威的路况信息和您说句早安，
8: 用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最包容的视角态度，和您见证世界变迁。
7: 早安甘肃，每天清晨，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0: 早安甘肃，欢迎各位回来，我是郑阳，
9: 问候大家周四早安。你好，我是小雪。本周的第4个工作日了哈，明天也将迎来我们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大家再加油努力一下。当然也别忘了今天兰州市区还是要正常限行的，今天车牌尾号4和9的9座以下小型客车，那么从早间的7:30开始，现在是7:14，16分钟之后要开始整体限行，时间一直要持续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提醒各位开着车牌尾号4和9的9座以下小型客车的车主朋友们，是不能够在这个限定的时间段内开车上路的。
0: 同时0.75吨以下的货车执行高峰限行规定，限行时间每天的7:30到9点、11点到12点半以及17点到19点半。那这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兰州市的最新道路出行情况，主城区主要路段通行还是畅通的。那和每天一样啊，今天早间堵车的路段依然是集中在学校附近。首先来关注河正东街西向东方向，包括附近的民和街单行道以及邮电大楼十字，现在西向东啊这几个方向都是正在堵车。兰州第11中学门前北向南方向车流量也是较大的，铁路新村十字南北

0: 区深陷险境。那虽然是成功获救了，但是的确也消耗了大量的公共救援资源，最终被处罚并且追偿。
1: 关于违规探险的有偿救援和罚款，法律上具体是怎么规定呢？我们来听法律问题专家薛正的分析。
2: 在这个事件里的罚款啊，是行政处罚，是一种公法上的惩戒，依据的是自然保护区条例第26条和第40条。除了法律规定的特定类型活动外，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内禁止人为活动，违反这一规定的有关部门可以处以10万元以下的罚款。而关于旅游者户外救援和费用承担的法律规定呢，是在旅游法的第82条，旅游者在人身财产安全遇有危险时，有权请求啊旅游经营者、当地政府和相关机构进行及时救助。旅游者接受相关组织或者机构的救助后，应当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一些地方的法规呢，对此也有相应的规定。救援费用啊，是由追偿机关来认定的。在实践当中呢，也有综合考虑旅游者过错程度、个人承担能力和悔过认错态度，协商确定救援费用的案例。如果在有关部门啊做出最终追偿决定后，当事人拒不支付的，那就双方啊需要通过司法途径去解决了。最后我想说的是，当事人在事发前签署的风险告知书或者承诺书，并不是责任承担的前置条件，而是一种对自身风险与后果的书面确认。换句话说呢，事前告知与承诺不是免责或追责的分界线。即使没有签署相关的文书，只要存在过错，并且救援费用是因为过错产生的，有关部门就有权依法作出处罚，也有权追偿救援费用。
0: 那对于救援人员而言呢，救人是一道必答题，而在一次次救援的背后，各项支出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近年来我们看到全国多地啊，其实都出台了相关的规定，对违规探险造成的公共资源消耗做出制度回应，并且尝试在生命救援与责任承担之间划出边界。
1: 2018年的7月1号，黄山风景名胜区有偿救援实施办法正式实行，这是国内首部建立有偿救援制度的地方行规范性文件。据了解，2025年黄山景区实施有偿救援7起，向被救援者追偿费用10000多元，项目主要包括当次救援外请的向导的劳务费、交通费、后勤保障费等。
0: 去年9月份，11名驴友相约爬这个江西的庐山，集结之后呢，前往未开放区域四峰涧探险，其中的一名驴友在攀爬过程当中从悬崖壁上坠落，不幸身亡，其余10名驴友向外界求援，当地政府集结救援力量120多人赶赴事发区域展开救援。最终呢，根据相关的规定，经过当地政府部门核算，对救援事件当事人处以共计7.4万元的救援费用追偿。
1: 按照江西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第35条规定，擅自进入未开放区、未开放区域以及擅自探险、攀岩陷入困境或者危险状态需要救援的，相关组织和机构完成救援之后，由游览活动组织者以及被救助者承担相应的救援费用。
0: 那当然我们也说目前呢，北京市多个区呢，其实也已经出台了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的管理办法，比如说北京市的昌平区、门头沟区等等，明确政府或者相关部门可以向违规遇险的被救援人员追偿合理费用。
1: 有人说任性就要付出代价，那这钱该掏。有人担心啊，会不会以后救援先问有没有钱？你支持向违规探险者追偿救援费用吗？你觉得罚多少？怎么？

0: 能爬的，与其事后追偿，不如事前把警示牌给立好，把劝返工作做到位。当然那些无视劝返硬闯的，那就该罚就罚，没得商量。
1: 嗯，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显示，2025共发生的户外探险事故是473起，同比增长 41.2%。 从各活动场域的事故分析来看，山地是事故发生最集中的区域，全年共记录事故379起，占事故总量约80%。
0: 嗯，意外频发，为何还有人要违规探险呢？央视新闻记者通过调查也发现哈，一些驴友觉得吧啊，这个爬野山有野地才有野趣，有些把能前往禁止游玩地带还当做了一种成就感，更多的人啊是缺乏安全意识，认为自己有一定的户外运动经验就盲目自信。
1: 违规探险不仅会让驴友自身面临风险，也会让救援人员面临同样的安全威胁，甚至付出生命代价，同时还消耗了公共资源。
0: 那以山地救援为例，那据一线的救援人员介绍，一次救援往往需要多部门的联动，涉及到消防、公安、医疗、专业救援队伍等等，有时呢还需要无人机、热成像设备、通信保障车、电机、这个便携的基站等等的专业设备，因此呢救援的各项支出就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1: 生命至上，救援无界，但违规必有责，过错必担责。有偿救援能否让任性驴友止步？违规探险事故频发，应该怎么治理呢？我们继续来听法律问题专家薛正的分析。
2: 有偿救援啊，是通过让受益者承担经济上的责任，倒逼树立规则意识的一种治理手段，本身是正当的，也是合理的，但在具体执行时啊，还是要应当守住安全与法治红线。首先，生命权是最高法益，先救援后追责再追偿是全世界通行的救援原则。无论当事人是否违规，是否有能力支付费用，在接到遇险求助后，负有法定职责的部门都必须第一时间启动救援，全力保障人员生命安全。这是安全底线，也是人道主义底线，这一点啊是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的。第二呢，有偿救援呢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仅限于违规探险遇险的情形，不得扩大到常规开放区域的正常遇险。此外呢，救援费用的金额、罚款的数额必须与行为过错、资源损耗相匹配，这是法治底线。从减少违法行为、防范户外活动风险的角度看，违规探险是个人侥幸心理、平台流量诱导和管控不足共同作用的结果，需要从不同层面协同治理。比如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压实社交平台的主体责任，针对社交平台将违规闯禁区包装成小众探险、极限挑战的现象，应当完善违规线索的发现、报告、联动机制，平台应当及时采取删除、屏蔽、下架等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并保存记录向主管部门报告。
1: 好的，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关于这个遇险救援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也不是今天才说啊，包括今年年初啊，这个非常大火的敖泰县爆火的时候，其实大家也在讨论类似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些涉险进入到一些

0: 首先车牌尾号4和9的九座以下小型客车的车友朋友们，今天早间从现在开始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您是不能够开着爱车在兰州市主城区上路行驶的。
1: 0.75吨以下的货车执行高峰限行规定，限行时间每天上午的7点半到9点，中午的11点到12点半，以及下午的17点到19点半。这个时间我们继续来了解兰州市的最新道路出行情况。那主城区主要路段通行还是畅通的，车流量大多路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金汤南路南北双向啊，现在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主要还是集中在民主西路路口一直到五泉下广场都在堵车。另外呢，在27中对面这个路段，也就是火车站西路南北双向到中山陵十字，现在是正在堵车。城关黄河桥上桥处的位置，北向南方向车流量稍微有一些增加的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兰州第十一中学门前平凉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是较大的。另外呢，建西路和武威路十字东西双向以及由南向北方向依旧是正在堵车。再来关注到万辉国际广场。

0: 1月1号起正式实施，办法立足陇原生态特色，以精细化法治举措筑牢野生动物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
1: 那这次修订进一步厘清监管权责体系，明确林草农业农村部门分别负责陆生、水生野生动物保护，联动公安、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同时赋予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行政处罚权限，有效破解基层的执法难题。
0: 办法

0: 平台数据显示，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
1: 淘手机小台灯，它来了，用力推下底部推盖。
0: 记者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讲解推荐所谓藏手机神器的视频也颇受关注，有的视频获得上万点赞。在一条推荐隐藏式台灯的视频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求购买链接，有人感慨自己都毕业了才刷到这样的神器，还有人质疑效果，表示学校会使用金属探测器探测这些物品。在华南某地担任高一年级班主任的白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有着严格的规定，
2: 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带的，就算带。

因为沉迷于手机确实会给我们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对于住宿生来说吧，他们很容易熬夜、刷手机，睡眠就会受影响，第二天上课就容易犯困，也影响他们的健康。所以我们是不让把手机带进宿舍的。我们宿管也会有那种探测仪，会抽查，一旦发现有。

0: 外观上与普通金属水杯相似，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能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对于主打的防金属探测功能，商家解释，所谓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让探测仪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水杯本身带有的金属部件，试图让检查人员把警报声归因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
1: 水杯不放手机，金属探测仪会响会亮红灯，然后我们打开，拿出气泡袋，把手机放进气泡袋里，再放进水杯，这样子的话，金属探测仪也会响会亮红灯。
0: 另一名销售闹钟的商家则向记者发来一段演示视频，视频中两款闹钟外观完全一致，一款内部没有手机，另一款则藏有手机，使用金属探测仪测试，二者都会发出声音。
2: 外观上看两个闹钟完全一致，好，然后我们拿出金属检测仪，没放手机空的那个闹钟，金属检测仪会响，放入手机的那个金属检测也会响，从而达到重叠防伪效果。
0: 为了保护学生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要的需经家长。

0: 怎么禁止啊，怎么查处啊，尽可能要避免用这样一个简单的处理方法，找出一个符合教育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1: 一边是学校为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断加强管理，另一边却是商家专门针对学校检查设计推销隐藏工具。这些以规避管理为卖点的商品是否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电商平台又该承担什么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认为，部分商家以帮助中小学生躲避学校检查为商品卖点，已经偏离了普通商品的使用场景。
2: 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这种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里的一种工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手机伪装神器本身就是一个违法和违规的商品。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规定啊，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出现或服务出现，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的这种必要的措施，平台应当履行主体责任，主动的对多次出现的这种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3: 好的，时段最后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日前两名游客轻信网红探险路线，无视劝返擅自闯入了云南哈巴雪山未开放区域，结果失足滑坠，报警求助。25个小时的高海拔救援，他们成功脱险，但事后要被罚8000元，还有全额承担9万多元的救援费。近年来多地出台规定，违规探险被救后需要自掏腰包。有人说呢，任性就要付出代价，也有人这钱应该掏。也有人担心啊，会不会因为救援先问有钱吗？你支持向违规探险者追偿救援费吗？你觉得应该罚多少？怎么罚才算合理呢？关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在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来互动留言。
4: 微信视频号上我们的老朋友差一步称霸世界哈，发来了对于这个事儿他的一些看法，我还真想跟你好好说说的。他说，我先说说我的事儿哈。他说，你们俩刚说的这个吧，就跟我的朋友一样，感觉自己挺了不起的啊。我的朋友说是最近想去爬一下我们武威的冰沟河，从这个武威冰沟河景区的门口可以先坐摆渡车到爬坡的点，然后

天可能从8点多进去之后9点多就已经开始爬了，就这样哈。我算我平时走路还不错的一个女生来说，那天已经挑战了我的极限，走下来一共全程是将近9个半小时，从早上9点钟大概进去，下午是6点左右我才从景区的正大门才走出来，当时真的是走得非常的崩溃哈。好在就是我们同行一共有6个人，也有很多朋友鼓励我支持我。当然那个景区它是有这个沿途的木栈道供大家来徒步攀爬的，就是最后在绝命坡那个地方真的是费了我好多的力气。我想说的就是一定要对自己的能力有一个正确的评估，其次团队的协作，团队的加油，包括一些后勤的保障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大家早上好，这个时间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兰州市几条东西主干线通行情况。首先看到东港路在兰大医院门口位置是尤其向东的方向，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另外在盘旋路十字由东向西也是需要稍微等待一下红灯来通行的。再来关注到的是火车站西路，看到在河正路十字这一位置由西向东的方向同样是大家需要等待红灯来通行。另外在兰州市第27中学的位置是由东向西的方向，整个排队是比较长，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与之相交的白银路同样是从甘报大厦这一位置一直到金昌南路的路口位置是由西向东的方向都是在排队缓行的一个状态。再要提示到的是读者大道，看到在联合新中小区到省图书馆这一位置由东向西的位置，同样是由东向西在敦煌艺术馆这一位置也是需要大家耐心等待来通行的。还要提示到的是广武门十字，目前看到由东向西目前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南北双向通行压力也是非常大，通行比较缓慢。其他的南北主干线上看到是城关黄河大桥往主城区方向的车尾一直排到了兰州市第10中学的位置，所以行驶到这一路段需要大家耐心等待。还有圆通大桥上往主城区方向目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大，有排队缓行的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南北滨河路，北滨河路此刻看到通行整个都是不错的。南滨河路主要是在通渭路口的位置由东向西的方向需要稍微等待一下红灯来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重点关注到的路况信息，稍后为大家继续刷新。
1: 好的，生活离不开水电气，我们再来关注便民信息。那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有一些的停水安排和朋友们来分享。城关区雁滩路骨伤科医院附近供水管道故障需要进行抢修施工，兰州城市供水集团有限公司于2026年的10月14号22点到10月15号的9点，共计12个小时开展紧急施工作业。停水范围是骨伤科医院东侧小区内的所有用户，雁滩路直属机关长顺物业、华侨集团。关于用水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拨打供水24小时服务热线96766来咨询。同时从国网兰州供电公司甘肃昆仑燃气了解到的消息，今天兰州市的供电和供气都是正常的。
2: 阳光朝露清风，新的一天如约而至，车流

0: 地的资源优势。
1: 为了保障工程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针对夏季高温、雷暴、沙尘等复杂工况，落实立体化运维与双重管控机制，依托智能设施与人工巡检相结合的方式，全天候监测核心设备运行状态，闭环处置各类隐患，保障输电通道平稳运行。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新闻。蓝天刷屏，白云出片，微风送爽，不少人的朋友圈呢仿佛是开启了秋日滤镜，随手一拍呢都是大片。一年当中呢最舒爽的时节已经悄然到来，不少地方迎来了秋高气爽的好季节。
1: 盘点近十年来的气象数据，全国主要城市秋高

0: 华介绍说，
1: 近期呢，既要做好防洪的准备，也要做好抗旱的准备，尤其不能紧盯着啊。过去出现干旱的地方，我就重点是防旱；过去容易出现洪涝的地方，我就来防洪。不管是南方和北方啊，防洪和抗旱呢，两手都要抓。
2: 还有啊，这个厄尔尼诺也会加剧各地降雨的这种突发性，针对前期长时间少雨，土壤持续干旱，紧接着又遭遇了多轮强降雨，这种先旱后涝的快速转换将会给农田排涝、河道行洪以及水库调度带来一些不小的考验。水利部减灾中心